0: 国家税务总局5月19号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的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6.4%， 均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好不好？听听接下来的60秒。今明两天呢，强盛的雨水会出现在我省的东部边缘和南部边缘地区，大家啊一定要记得啊，这两天可能会又堵车了。具体情况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林永熙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永熙你好呀。
3: 你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曲靖东部、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曲靖西部、昆明、楚雄北部、玉溪、文山中部、红河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红河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北部、曲靖、昆明、楚雄东部、玉溪、文山、红河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临沧西部、德宏、宝山西部、怒江北部、迪庆北部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那在雨水之中啊，东部、南部和北部边缘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另外，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局地仍然会出现高温天气，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镇河公园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怒江大峡谷晴，23到37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转小雨，17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转多云，14到30度。官渡古镇小雨，16到27度。丽江古城晴，14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晴，15到28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20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晴，4到23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小雨，16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6到27度。大理古城晴，14到28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转晴，18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6: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涧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7: 哎，听，声波在刷屏，
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0: 好心情。
8: 早高峰，
9: 早高峰
8: 来啦！来啦！
2: 欢迎各位早8:0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 9: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5月20号了，520。

0: 520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就是五天工作，两天加班，零天休息的日子。
1: 哇，好苦好苦，好累好累。
0: 所以在这么苦和累的时光里面，苦不苦？想想咱们的
1: 什么？来接继续。
0: 想想咱们的浪漫250。
1: 李叔说呢，今天结婚10周年，能不能点一首《爱你》送给我媳妇儿？
0: 哪首《爱你》啊？
1: 谁唱的呀？
0: 谁唱的呀？王心凌。是那首《我爱你》。
1: 青藏高原吧？
0: 那叫厅堂好吗？
1: 哦，不好意思，腾格尔的呀。
0: 腾格尔的啊。
1: 爱你没有这首歌呀？
0: 啊，没关系，腾格尔的歌我用的太多了。
2: 每一次都在徘徊。
0: 这样吧，用这首歌送给你吧。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啊，有
1: 就520你可以表情达意，我们今天通过节目帮你传递你最真挚的心声，平时你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话没关系，今天西哥帮你念
0: 啊，
1: 再肉麻他都帮你念，
0: 念出来啊。那也别忘了啊，大家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感动的故事啊，你在感情当中啊多多少少它不一定是物质的，它有可能是一句暖心的话语，
1: 也许是一个举动
0: 啊，对，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啊等等之类都是可以的，都很温暖，
1: 没错，情绪价值它也是价值吗？
0: 哎，说得好啊。所以呢，大家经历过什么样浪漫的事儿啊，可以和我们来说说看，关注官微 FM918YN。 终于看到什么叫做小羊羊多乐的朋友说，不得不说说我老公，我出门啊什么都不用带啊，然后呢给我买各种爱吃的啊，家里也不让我干活，我觉得扭曲了爱情的真谛了，不让你干活，
1: 我觉得你扭曲了生活的真谛了，
0: 就是活都是两个人一起干的，哪有说
1: 怎么觉得是假的呢？
0: 我觉得
1: 这太完美的生活你听上去感觉像一个杀猪盘，
0: 如果真的就是啥事儿都不做，然后全是老公帮你全部做完的话，其实这份感情不完整。
1: 嗯，
0: 没有付出嘛，就感觉自己
1: 对呀、啊。而且在感情的世界里，它一定是双向奔赴的。如果只单边的付出，那么时间长了，或者说它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0: 哎，感情是这种的。我上次看过一个理论啊，说感情像什么呢？像拔河一样啊。我换个背景音乐，一下感觉就来了。朋友们，感情其实像是拔河一样，你走两步，我退两步；你进两步，我放两步。如果哪边赢了，顺手一拔了，到了最终所谓的赢的，那就是感情的终点了，就是单方面的付出嘛。
1: 嗯，
0: 对吧？
1: 有道理，
0: 你说
1: 有道理。
0: 你说老公，比如说媳妇儿啊，我不说老公，一面引起误解。如果是媳妇儿在一段感情当中，只有媳妇儿在一方用力，就像拔河一样，媳妇儿一直在用力用力用力，然后呢，最后像拔河一样，他赢了，他去那边了，其实这个就结束了，像拔河一样。就到终点了。
1: 冤家路窄说，每天起床上班前，老公都会放一杯50度的温水放在床边，我醒了就可以喝。
0: 好啊，你看，虽然啊，就是爱，
1: 我觉得好矫情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哎，
1: 万一你起晚了，50度不就变成5度了吗？
0: 下次给他换100度的，烫嘴。超长小鱼说，大晚上的出去啊，咱们出去呢遛鸡。黑漆漆的时候啊，每当过拐角的时候啊，我老公总是会先伸胳膊半挡住我，并探头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
1: 奇怪的人？
0: 做特工的吗？
1: 后米说，我不小心鼻毛外露了，他用手指把我戳回鼻孔里。
0: 好浪漫。
1: 我怎么听完那么好笑呢？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糖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1: 交通91.8，平安贝贝。
12: 天热了，大家爱喝冰饮料，肠胃受刺激可能拉肚子，开车前别喝太冰的，高速上找不到厕所，肚子疼没法开，温水解渴又安全，听劝，别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

0: Morning 各位早，8:1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
1: 5月20号，虽然是是个谐音梗，是个人为的制造的纪念日，但是呢，我们希望这样有爱的一种氛围，能够感染到每一个朋友。
0: 今天呢，据说全市各地啊，就是4区8县的啊，5区8县了，现在啊，就是各地的这个婚姻登记处的排队啊，都已经排满
1: 了，预约全部满了，满号。
0: 那天竟然有一位老师，就是我认识的一位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帮他儿子排个队，说他儿子今天想要领证。我说我是主持人啊，我不是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啊。
1: 你要说结婚可以请我，我可以把档期留下来，但是打证这事儿真帮不了，
0: 真帮不了啊。他说就你想你请你们记者想想办法，就是没预约上，能不能给他插一个？我说你就主持你可以喊我，你插队你喊不了我。
1: 你应该回他一句，这位老师，这个儿女的婚事儿，您就不要太介入了。
0: 啊，其实我最后怎么安慰他呢？我说其实啊，姐姐没关系的，5月20号约不上。
1: 哦，西哥的大姐呀，大姐的事儿你要帮的。
0: 西哥的大姐，没有，就是一位老师。然后完了之后，我说姐姐，你可如果今天约不上的话，明天也是好日子，521，就是我要爱一辈子。也是个很好的日子，你约明天。
1: 你知道什么叫做销售？为什么能让买个银驼回去泡水喝了吧？
0: 银驼
1: 全凭一张嘴，
0: 全靠吹。那今天互动话题啊，说说看啊，大家有什么话啊，像黎叔一样想对他媳妇说的，或者想对老公说的，
1: 也可以通过我们平台，我们替您表情达意。哪怕平时你觉得这话，哎呦不太好说出口的，没关系啊，
0: 没关系啊，
1: 我们
0: 说出来，
1: 说
0: 可以关注官微啊 ，FN918N， 说说啊，你们之间发生过有什么让你感动的浪漫的事儿？
1: 哎呦，顺顺，我怎么觉得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顺顺。
0: 哎，没关系，心里挂念的人啊，上下左右中都在心中。
1: 顺顺说，前段时间呢，等孩子睡了11点左右呢，老公带我去看兰花营，又去清吧听听音乐，吃吃宵夜才回去，这算浪漫的事儿吗？
0: 这算危险的事儿，孩子还小，孩子一个人在家就睡。
1: 哎，肯定有老人，这种一定是有老人带的，嗯，放心吧。
0: 哦，是这样的啊，那还是可以的。晚上11点钟去看兰花营呢，没人了，对吧？
1: 在这个月光之下，啊，当然有路灯啊。
0: 月光之下，
1: 天哪，浪漫的事怎么变搞像柯南一样？
0: 喊11点了，兰花营嘛，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你看又11点钟以后啊，这个去看，
1: 出了辣盈盈的感觉。
0: 有这点我要表扬一下顺顺的老公，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呢有了孩子以后呢就不懂浪漫了，全身心呢扑在了孩子身上。
1: 有没有种可能，他从来就不懂浪漫，他只不过照葫芦画瓢的会那么几个模式化的动作或者说是方法，就送个花呀。
0: 好。

0: 你吃个饭呀。
1: 我翻译一下，沙姐意思就是说她以前也带过人去看十一点的兰花楹、啊、你小心啊，谢谢。
0: 我们那个年代还不流行兰花楹呢。
1: 哎，不过说回来了，就是说到刚才我说那个点呢，很多人啊一旦有了孩子之后呢，就是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啊，把感情呢就完全放在一边了，非常不好。孩子是孩子，配偶是配偶。
0: 然后呢，然后呢，
1: 对吧，
0: 嗯，
1: 咱还得全身心啊，人一生当中和配偶待的时间是最长的。
0: 请听婚礼司仪讲爱情。
1: 朋友们，人的一生当中，配偶才是人最重要的一半啊。孩子18岁以后可能就远走他乡，而父母在你18岁以后也可能撒手人寰。
0: 婚礼司仪，你就这么点 level 呀？你的认知高度就这么点啊？
1: 哎，不过说回来了，人和配偶啊，你可能
0: 人和配偶啊，
1: 每个人和配偶可能一生当中要待3到50年，起码50年。如果你按你80岁来说，对吧？50年的时光，这是人生当中最长的搭档了。
0: 那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孩子是和你有血缘关系的，配偶是没有的。
1: 孩子以后娶了媳妇就忘了娘了，不必太过伤心了。
0: 你就这么干的？啊？
1: 嘿，
0: 你是这么忘了罗阿姨的？
1: 娶了媳妇就忘了丈母娘。
0: 都凭一张嘴，都凭一张嘴。
1: 可以忘了丈母娘啊。好，不过说回来了啊，感情呢，它就是轮胎一样。你想要什么？
0: 带个资讯你至于吗？
1: 接下来我们说说轮胎的事儿了，就是感情好不好啊，跑得远不远，全靠你有一个好轮胎。好轮胎是什么呢？就感情里面那些琐碎的小事，把握好了，你的感情就长久了。
0: 据央视财经，4月中旬以来，国内轮胎行业进入一轮集中的调价周期。米其林、普利司通、中测等多家轮胎企业相继发布涨价的通知，涵盖乘用车胎、卡车的车胎等等多个品类。其中呢，乘用车胎的涨幅呢在2%到5%。据了解，这次轮胎涨价的直接推手是原材料成本的持续攀升。
1: 其中，合成橡胶受到了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和中东局势的所谓影响，原料丁二烯暴涨，成为今年3月以来价格持续走高的单品，单月每吨最高上涨近8000元，期货主力合约一度冲高至每吨17470元附近。天然橡胶受到主要供销和错配以及产区分割延迟等因素不同影响，现货的价格触及了每吨17900元。所以大家换轮胎的话呢，尽早啊。
0: 当下油电分化加剧，4月份多款燃油车降价，降幅从16%到26%不等。截至今年4月份，燃油车的促销力度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了。其中，合资品牌的燃油车的促销力度达到了22.4%，自主品牌燃油车的促销力度达到了18.6%。
1: 据说呢，每年的6、7、8、3个月啊，都是燃油车促销的高峰，所以大家要换车的话，考虑燃油车、传统油车的朋友要赶紧了。根据联乘会的最新数据呢，4月份燃油车呢同比下滑了36.5万辆，减量啊占比呢进一步扩大到84%。燃油车厂商为了加大促销，但是效果递减，静默降价未有效拉动销售，陷入到促销的僵局。我觉得现在呢，主要是因为啊，所谓的有一些政策的影响，比如说啊，你购电车是免这个购置税的，
0: 嗯，
1: 然后到哪儿停车呢？有的地方还不收，
0: 对
1: 啊，停车费，然后完了之后呢，电费也足够，所谓便宜，也没有所谓的养路费，但是啊，燃油车这些都有，对吧？这些都有，但是如果有一天一旦是回归到正常的市场理性，油车和电车同样像新您说的，同样具有同样的标准，电车不一定干得过油车。
0: 说完了汽车，我们来说房子。买车你可能纠结电车和油车，那么买房你在纠结到底是涨价还是跌价呢？房价倒是有了一个企稳的信号了，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连续3个月止跌，3、4线城市也有领头羊冒头了。
1: 一般来说，在春节过后呢，楼市交易是3月份最热，4月份热度下降，5月份回归平稳。但是4月的最新数据显示呢，楼市的小阳春交易呢得以延续。中原地产的分析师大张伟啊，对中兴地产的最新啊采访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4月份70个城市的房价，看一下你们家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0: 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连续3个月保持环比持平或者上涨，房价持平或上涨的城市数量增加到了21个。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说，一线城市

0: 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1%，尽管涨幅相比三月份是收窄了，但是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环比上涨，连续三个月止跌。
1: 房价稳了，手机的价格却要破万了。小米的卢伟冰说，今年国产手机的下半年可能会突破10000块，内存涨价或许会持续到2028年。5月16号，小米集团的总裁卢伟冰在直播当中表示，今年下半年呢，部分国产的直板旗舰手机的价格很可能会突破10000元大关。那么大家会选哪个品牌呢？
0: 目前任何一款手机定价都会受到内存成本上浮的影响，但是小米即便涨价也要做到涨幅最小。它的预判是这样的，内存的涨价趋势呢，至少会延续到2027年底，甚至到2028年。
1: 奇怪了，都在涨价，所谓的涨价，但是苹果呢，最新消息
0: 降价，
1: 再降价1000块钱，哈哈，好奇怪呀、啊！
0: 看不懂
1: 啊。近日呢，驾考全面改革了，难度翻倍的消息啊，在网上流传。事实上呢，5月1号起实施的驾培行业的新标准是针对驾校的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不是对驾驶员的新的考试新规。驾考内容并没有发生所谓的变化。
0: 此次新的国标仅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一个规范的要求，小型汽车的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以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和及格线也没有改动，学员不需要额外的补课或者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1: 我其实反倒又是认为应该提高所谓的国标标准，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60码占用到最左边的车道
0: 啊，这就和学车无关了，可能跟个人素质有关吧。
1: 有，那天我看了一个采访啊，记者采访啊，因为被就是在高速上面啊，被警察叔叔啊，被高速交警呢，就是在后面喊话说靠边，60码占用的靠边以后呢，去采访说你觉得你车快不快？他说我觉得我车很快了，非常快，他没有速度观，他没有参照物，他没有车体感，然后呢，所以他会觉得60码已经很快了，没有影响到别人，但是其实他在最左边的龟速占用到了长期的车道。
0: 这个你也不能怪驾校教练了，这个我觉得他的公里数不够。以前的老司机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你的安全是公里数堆出来的，你没有一定的实践，你真的没有这种感觉。你刚才所说的什么车体感呀、速度感呀、什么上坡下坡的感受性都没有。
1: 应该在
0: 这是要靠练。
1: 我觉得在驾校里面应该多增加一条，就是驾校的教练要教给学员及时看路码表。你看这个路码表，
0: 就你感受不了，请你看数字。
1: 你看一下你的数字和我们抬头看那个标杆啊，有一个标杆，那个杆上说这个车道要跑80或者跑120，你看一下你符不符合，不符合你到旁边去，你把车道让出来。
0: 感受不好的同学以后就无人驾驶吧。
1: 有的时候你真别说，如果真的无人驾驶出来了 AI 了，开的比很多人开的好。
0: 对，
1: 无论男女。
0: 所以呢，如果车感不好的，天生对这种机械控制能力差的人就不要学车了。
1: 你是对别人的负责吗？
0: 对呀，也对自己负责，别给自己弄些无谓的时间和消耗。
1: 对呀，但是不知道，哎呀，每天这个在昆玉高速上看到那些60码占用到最左边车道的，
0: 你看你把我七哥气成什么样子了，都气老了，长皱纹了。
1: 哎呀，好，那如果有皱纹的话呢，在我们大新选商城呢买点化妆品。
0: 对对对，给自己保养保养啊。
1: 啊，在我们后台回复9183个数字即可找到大象新选了。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

0: 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雅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你好。
10: 西哥你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这会儿呢，8:30过后呢，早高峰还在继续，路面上的车流依然是不小的。建设路121大街附近是有500多米的缓行，那这一段能绕的朋友呢，可以从东风西路来绕一下。人民西路从翠雨路到西昌路进城的方向有1公里多的缓行，走得比较慢，建议从蕉林路绕行。那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有600多米，基本是挪着走，那可能走这个北京路或者是白塔路会好一些。巡京街巡京桥的附近也是有500多米的缓行，建议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交警已经是在现场疏导了。广福路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有400多米的缓行，走彩云北路或者是耳机路能够避开。121大街小菜园立交的附近，青年路从鼓楼路到圆通街这两段也都有缓行，日新路和东三环路段也是有短时的缓行，影响不是很大。二环快速系统呢，大水云立交、黄土坡立交、明波立交、福德立交、小屯立交以及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这一段车流量依然偏大，尤其是小庄立交啊，那北市区出来的车还有昆曲高速进城的车在这里交汇，建议大家可以从北辰大道川京路出口分流。进出城高速的方面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附近，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比较大，进出城的朋友请多留点时间，那出门在外多一分礼让就少一分的麻烦，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9: 好的，谢谢雅欣，我们回头见。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嘿，小伙伴们，你们爱吃水果吗？现在市场上啊，贴着进口标签的食品是越来越多了，智利的车厘子、南非的火参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随着种类的丰富，大家对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如何吃到货真价实的进口水果，防范走私入境的劣质水果？今天啊，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辨别走私进口水果的方法，看检疫证书。进口水果必须由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和输出国家或地区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包装箱上需有中文或

0: 英文注明水果的名称、产地、包装产的名称和代码，广大消费者啊，可以以此来辨别水果的身份。
1: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2: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7: 各位早，8点35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啊，和520有关系哦。
0: 是的，今天520这样一个表达心情的机会呢，我们可以通过平台为您提供这样一个福利啊，专享福利。
7: 嗯，
0: 您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您把它发送上来，我们替您说。
7: 对，没毛病。我们待会儿会选出一位朋友呢，从大象新选商城里面送出一份礼物，对吧？他不管啊价格多少，但是他至少呢是一份我们对您520的爱的见证。有没有身边出现过浪漫的事儿啊？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般来说啊，今天互动话题都是女生来说的，女生记得很多老公给自己浪漫的事儿。
0: 哎，黎叔，
7: 男生就很少了。
0: 黎叔也说了呀，黎叔还要求我们点个歌，点首歌，爱你送给媳妇儿。
7: 好的。
0: 西哥刚才送了一个腾格尔的。
7: 腾格尔的，每一天。
8: 一想到你我就哇哦哦，恐恨别梦境。
0: 挺好，这句话特别好。
7: 一想到你就干嘛？
0: 一想到你，然后后面那句话你可以自己加，填空题。
7: 想你想到睡不着，睡呀睡不着。就是那个加烟加酒加朋友。
0: 哇，真的感动啊！
7: 蛮好啊。然后呢，有什么在生活当中遇到过浪漫的事儿啊？大家可以和我们说说看啊，是我们小傻的朋友啊，小傻那个名字啊，其实一点都不傻，他善于观察，他就是一位男士。他说，20年在一起的我们，我在打暑期工的时候呢，手触碰了某种化学元素，得了汗疱疹，两只手啊都溃烂了。夏天很热，我们在外面租房子，有一天晚上我被热醒了，发现媳妇儿在小心翼翼地帮我擦药，半夜大概2-3点呢。你说这就是歌颂他媳妇儿的，
0: 歌颂他媳妇儿。来，那个雪灵芝他说，每天晚上主动接水给我洗脚算吗？
7: 嗯，
0: 西哥你说算吗？
7: 我觉得不算。
0: 为什么呢？
7: 因为只有你看，只有单方面的付出。他是接水给你洗脚，那你呢你做了啥呢？
0: 西哥特别像小朋友。不行，要两个人一起，凭什么只有你的没有我的？
7: 他接水给你洗脚，你就帮他擦脚，你捧他的臭脚。哎，你别说，感情里面啊有个哲人是这么说的，鲁迅曾经说过，感情里面就是要互相捧臭脚，就是会懂得赞美。
0: 这次你不让李白背锅了呀？
7: 李白说过，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差不多，两个差不多，就是对方的所有事情你要学会赞美。赞美的话，就所谓的碰臭脚，但是呢，就是会让人对方心里暖暖的，对吧？
0: 小七他说，我男朋友对我特别的好，就是这个男朋友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啊，想象的呀，
7: 梦里的呀。
0: 梦里的呀。啊，当然做梦一定要会啊，做梦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是缓解压力的。
7: 没关系，我把黎叔介绍给你。可以的啊。
0: 好了，继续大家来和我们互动，关于五二零，你想说一些比较暖心的话，或者说你认为你在生活当中比较浪漫的事情，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7: 对，是的，就像刚才沙姐说的，鼻毛外露了，她用手指帮我戳回鼻孔里，
0: 这个太好笑了，
7: 好浪漫的啊，
0: 这个好好笑啊。

0: 这个特别有画面感、
1: 哎、有画面感啊。不过说回来了，就是有的时候啊，物质不能够代表什么，但是呢物质一定要放在最划算的时候买。什么时候买呢？
0: 比如说送券的时候。
1: 对，近日呢，云南省商务厅2026的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购新补贴活动 O2O 的专项券正式的上线了。
0: 消费者可以登录公共服务平台或者电商平台的 O2O 的专区来领取使用，再购买比如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四类产品，享受最终售价15%的补贴，单件最高减500元，
1: 划算哈。好嘞，补贴呢买数码，昆明的地铁也上了最新的智慧服务了。9个站点上线了智慧客服，票务查询求助一站式解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昆明地铁的一些智能化的表现。
2: 在昆明地铁火车北站站厅客服中心处安装了智慧招员对讲呼叫设备，乘客遇到难题需要人工帮助，一键就能呼叫人工客服。
3: 我们这边的话还有一个便民服务的话用到最多的应该就是失物招领，好多乘客在地铁站里面就会丢失东西，然后您就可以在界面上点失物招领，然后可以选择您丢失的车站，比如说您丢失的是颐和路站，您点确定就可以查询到颐和路站最近的以及以前的捡到的一些乘客的遗失物品，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登记。如果是这边您都找不到，可以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871965596，我们这边也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服务的。
2: 在进出站闸机处分别摆放了一台智慧客服终端设备，当乘客遇到无法进出站的问题时，无论是实体票卡还是二维码车票，设备都能直接分析解决。
3: 实体票卡可以放在感应区，如果您的车票是二维码车票的话，您的二维码直接放在二维码读头这里就可以扫描出来您的问题，跟着语音提示也可以一步一步进行解决。如果您的票卡在这台终端设备上处理不了的话，您可以点人工客服，客服人员会为您进行处理。
2: 除此之外，这些智慧设备还包括车票充值、车票查询、线路查询、站内地图等功能，同时还考虑到了不熟悉或不会操作设备的老年乘客的需求。
3: 车控室也有一台应援设备，我们可以从里面拨通电话，这边就可以跟他进行一个通话。
2: 据了解，昆明地铁智慧服务设备已在杨长村站、火车北站、环城南路站、小东村站、星耀路站、联大街站9个站点上线，同时1、2号线首期及支线的21个站点也配备了服务呼叫铃，让乘客出行更加便利。
0: 今天是520，作为全国鲜花价格风向标的昆明花拍中心，近一段时间迎来了520、520的备货高峰期，单日的货量逼近750万只。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本次高峰货量在临近520时集中释放，5月18号单日货量逼近750万只，鲜花大类综合均价较去年同期上涨约每只0.25元。
5: 从14号啊到这18号了，货量逐步从550万、600万逐步到700万的一个攀升的一个台阶。我们预计货量的高峰就在这几天，然后货量的话维持在一个700万到750万的一个交易量。
4: 520期间，昆明花拍入场交易的购买商单日超1100人次，坐骑使用率达到130%。受前期低温降雨天气影响，今年鲜切花供货量较去年同期下降20%左右，因此也拉高了鲜切花单价。尤其是今年的主流色系红色系、粉色系以及紫色系鲜切花，
5: 今年的价格较去年同期啊上涨了2.5毛左右每只，然后我们的一个涨幅大概在25%左右。像今年红色系代表作啊高原红榜首价已经拍到了5.5、6块一只，像粉色系我们的最高价仙子之吻是拍到了18块钱一只的。同时像今年比较流行、比较抢手的一个紫色系，均价维持在3块到4块钱一只的一个价格。
4: 同时，出口片区购买商数量和采购量显著增加，其中俄罗斯、中东、哈萨克斯坦、日本、韩国等地需求旺盛。520过后，预计整体供货量和价格将出现小幅回落，但随着6月份毕业季的到来，黄色系和橙色

0: 些花材价格又将借力走高。
1: 除了送花以外呢，很多人呢喜欢送健康，但当然呢，最近有一些所谓的超级食物啊，在这里呢，专家要提醒您了，不要盲目的跟风，什么羽衣甘蓝呀、蓝莓呀，它吃多

0: 营养专家说，我们人类啊，应该以深色蔬果为代表的超级食物为主。人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多吃富含花青素、多酚类、黄酮类的物质。这种深色的蔬菜呢，能够减轻身体的氧化应激反应，但是吃多了呢也不好，容易糖分超标，也可能会引发肠胃不适哦。
1: 健身减肥的人呢，他喜欢一些高蛋白的食物，但是如果您的肾功能不好，就不能盲目的多吃高蛋白，否则会加重你肾脏的负担。另外呢，主打一些肠道养护的食品，那么如果你肠胃特别敏感，吃了以后也可能出现不适的反应。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刚才几种食物啊，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所谓的抗炎、抗癌、抗氧化，多半还是宣传语。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45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哎，听，声波在刷屏，
1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6: 每天早晨7:00-9:00，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7: 好心情，早高峰，
16: 早高峰
17: 来啦。

0: Morning Go 早，8:4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到。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啊，要提示大家，今天是5月20号啊，是一个所谓的谐音梗有爱的日子。大家呢，不妨啊，可以跟自己重要的人啊说一句平常难以启齿的话，
1: 对，或者说今天呢通过我们节目提醒到您了，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呢给他发一条微信，哪怕简短的说一句，哪怕是小小的一个情绪价值，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点甜味剂。
0: 是的啊，我其实说起你刚才这个事儿，我想怎么心里有触动，我想呢这秒钟啊这个下节目呢，我就给我这个心里面那个大哥呀
1: 发个5块2呀，
0: 不是那跟那个大哥呀发条信息啊，说出很重要的一句话，说大哥啊，你借我的这个5000多块钱你该还了啊，你该还了，已经催了，昨天晚上他就给你催了，催了
1: 你欠我的10个520的红包该还了，
0: 你该还给我了啊，该还钱了，大哥，真的这个大哥不自觉啊，
1: 要不要实名点名？
0: 给他留一点尊严吧，
1: 留一点薄面，
0: 薄面，
1: 薄薄的，强调。

0: 没毛病，没毛病啊！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儿，来关注一下石油危机。
1: 近日，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的财长会议说，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全球商业石油的库存正在急剧下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比罗尔表示，国际能源署三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的日供应量增加到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该认识到形势的紧迫。
0: 石油涨价呢，韩国的西瓜也在涨价，一个西瓜据说卖到了136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涨了25%，供需不平衡是主要原因。据央视财经的最新消息啊，韩国近期遭遇到提早而来的热浪，多地呢刷新了五月中旬最高气温，西瓜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据韩媒报道，截至17号，单个西瓜最新的平均售价已经接近了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6块钱，较去年同期上涨了近25%。据业内人士分析啊，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供需不平衡。
1: 来看一下我们云南首家山姆会员店呢，获批预计2028年1季度将迎客了。咱们昆明人又有一个好去处了。这个山姆会员店呢，按照规划，它在官渡区小板桥街道办事处会员制仓储超市。这个项目呢，预计2028年正式开业，为我们消费者带来全新的仓储式的购物体验。
0: 的时间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黑飞的无人机。近年来呢，无人机应用快速发展，成为了不少人休闲娱乐和生产作业的工具。一般来说呢，无人机出厂时会设置电子围栏，对飞行的高度进行限制哦。
1: 但是呢，一些人员非法破解无人机的控制系统，解除了无人机的禁飞区，还有它等等一些限飞的高度，严重的扰乱了空中秩序。
2: 我们这个针对无人机的超高飞行，以及这个非法破解无人机系统的开展了一些线索排查，然后发现武汉有两名男子存在非法破解无人机信息系统的这个违法嫌疑。
3: 经初步核查，警方发现这是一条隐藏在虚拟身份背后的技术黑产。
2: 他们通过这个远程控制的方式，然后帮助这个客户将无人机的这个限飞区飞行高度的限制解除，使得这个无人机脱离了这个安全保护措施，可以飞入禁飞区，可以飞到千米高空。
3: 随着调查深入，两名隐藏在网络中的嫌疑人身份逐渐清晰，分别是居住在武汉市汉阳区的宋某和谢某。犯罪嫌疑人宋某到案后，另外一名嫌疑人谢某迫于压力也向警方自首。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谢某和宋某二人共非法破解无人机30余台，谢某通过计算机远程操作的方式，以500至800元的价格为他人提供非法破解无人机限高限飞服务，共计获利20000余元。而另外一名嫌疑人宋某则是在一次请求谢某破解无人机的过程中学会了这项技术，便也开始从事收费破解无人机的服务，共计获利9000余元。目前二人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我国2024年1月1号起施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中，对无人机的使用规定了禁飞区域和禁飞高度，违反相关规定，轻则行政拘留，重则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对于一些超高黑飞，影响民航飞机等飞行器安全的，还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此同时，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相关解释，无人机的飞控系统被明确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为他人提供非法破解无人机飞控系统服务，可能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0: 说完了飞行，我们再来说说出行。京张高速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以后呢可以带着您的爱车坐高铁了。但是如果是假车牌上路，保险一分不赔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铁集团的最新消息。

0: 携带自行车出行是怎么回事呢？
1: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2: 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1: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等物品。从今天开始，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车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2: 拆卸前轮并加装装车袋，主要是为了缩减占用空间，防止车架刮蹭，保护车厢环境，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自行车运输安全。
1: 登上高7833次列车后，记者在车厢内看到自行车存放处已经改造完成。乘车时，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
3: 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5: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他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

0: 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FM 九一点八，
4: 北京时间9点整。
3: 9:00 AM。
5: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3: 感受分分秒秒，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来了各位，九点来了，来到了早高峰的晚风时间。那晚风路上还堵不堵，车还多不多呢？还是有请出前方路况主播雅欣和我们分享一下。雅欣你好。
7: 西哥你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那早高峰最繁忙的时刻确实是已经过去了，但是路面上的车流还没有完全的散开，有几个地方我们还得盯着。首先主城区这边呢，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进城的方向有600多米的缓行，基本上是挪着走的，建议可以从北京路或者是白塔路绕行。春城路辅路从路口到日兴立交桥有200多米的缓行，主要呢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现在也是正在处理当中啊，交警在现场疏导了，走的也是比较慢的，请大家保持耐心。另外呢，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的进城方向700多米的缓行，可以走蕉林路绕行。昌源中路从昆源路到人民西路这一段有300多米的缓行，车流量偏大，但是还是能走的，经过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些。另外看到二环南二环从明波立交到福海立交这段是双向车多，福德立交市户关立交车流量也挺大的。另外日兴立交桥因为刚刚说到有这个事故发生啊，车辆是排了有将近300米左右的这个长队，通行的也是比较缓慢，交警正在现场处理，经过的时候提前的减速，别凑热闹。进出城的高速，昆玉高速从城贡往主城的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多缓行。那如果打算走这条高速的朋友，一定要留足时间了，或者改走彩云北路。路上如果遇到事故，千万别围观，能绕就绕。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稍后关注。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为了24小时的各地区风景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是多云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27度。楚雄阵雨转晴，18到29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大理晴，14到28度。昭通多云转晴，15到29度。普洱多云转阵雨天，23到35度。宝山晴天，16到29度。临沧晴，15到28度。芒市晴天，21到32度。丽江晴转多云，14到24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3到22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的天气啊，是可以洗车的，最低温度16度，最高27度嘞。
9: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10: 大家好，我是吴。

0: 武城小学国富校区的崔宝文，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森林里的环保奔跑。松果，坚果，教练呼喊着我和弟弟的小名，声音在昆明大少森林回荡。晨光穿枝，光影斑驳，我们迎着晨雾开启特殊的定向越野，既要完成10个点位打卡，更要践行环保使命。我们如灵动小种子般穿梭林间，塔香惊起晨鸟。打卡一号点时，一颗松果滚到脚边，旁侧散落塑料包装和废纸，松子混着碎屑被掩埋。树梢小松鼠睁圆眼睛急跳，却不敢靠近。我立刻将垃圾塞进环保袋，拾起松果，细细拂去碎屑，轻放在松软的苔藓上。小松鼠瞬间跃下，抱果遁入林间。我名唤松果，自然要为这些小家伙扫清生存阻碍，护他们家园洁净。寻六号点时，雨后花丛临时带隐匿其间，我拉住想绕行的弟弟，每片垃圾都是山林的伤疤，我们清理。晨露沾湿裤脚，我们仍认真捡拾。十号点旁，红色塑料袋挂碎石，塑料瓶倒插石缝，我俩分工收进杂物，山雀的清脆鸣叫似在点赞。环保从不在远方，就在爱护小动物的善意里，在每次弯腰拾捡的责任中。松果、坚果的名字融进松间絮语，我们既是追风奔跑者，更是自然守护者。愿做森林种子，在云岭大地生根发芽，守护这抹亮眼青绿。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3: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2: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 今日健康科普。

携手同行，控制血压。高血压是指以体循环、动脉血压、收缩压和舒张压增高为主要特征，可伴有心、脑、肾等器官的功能或器质性损害的临床综合征。根据新的高血压防治指南，最佳正常血压是收缩压小于120毫米汞柱，舒张压小于80毫米汞柱。正常高值血压范围为收缩压120至139毫米汞柱，舒张压80至89毫米汞柱。高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鉴别高血压的三种方法：一、诊室测量血压，未使用降压药，非同日三次血大于等于140或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二、24小时动态血压，24小时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30或80毫米汞柱，白天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35或85毫米汞柱，夜间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20或70毫米汞柱。三、家庭自测血压，大于等于135或85毫米汞柱，与诊室血压140或90毫米汞柱相对应。高血压常见误区：一、白大衣高血压，到医院因为紧张等导致测量血压值明显升高，回家后多次监测血压均正常，对于这种特殊的情况，医学上称之为白大衣高血压。二、隐匿性高血压，患者实际上患有高血压，但是在诊室测量的时候血压没有显示超标，往往容易被漏诊，因此养成自己在家测量血压的习惯，能够及时发现高血压，及时得到治疗。三、年纪大了血压高点是正常的，这一错误认知在老年人群中尤其突出，导致部分患者无法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事实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并无年龄划分，推荐65至80岁的健康老年人，只要能够耐受治疗，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汞柱，就应该开始药物治疗了。四、吃降压药到血压正常就可以停药了。有的高血压患者认为，吃了降压药把血压降到正常，意味着病治好了就可以停药。殊不知，血压在停药后会再次升高，而间歇用药更易引起血压波动，对心脏、大脑、肾脏等器官的损害愈发严重。目前，医学界尚未找到根治高血压的良方，因此，高血压患者通常需要终身服用降压药。用药还有一个误区，就是频繁更换降压药。有一些患者在服药后几天内没有看到效果，就会要求医生更换降压药物，使血压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实际上，大多数长效降压药物需要连续服用2至4周才能充分发挥降压效果，达到最大疗效。因此，要遵从医嘱，服药一段时间后再评估降压效果。五、吃降压药会产生耐药性，这是一种错误而且危险的观念。首先，降压药不是抗生素，不会产生耐药性。其次，有些高血压患者开始只用一种降压药，过几年后需要连用2种降压药，这不是耐药，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动脉粥样硬化加重，血压比原来更高了。而且血压控制得越早，可以更有效地预防心、脑、肾损伤。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发布预防野生菌中毒预警公告。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预防有毒野生菌中毒预警公告，提醒广大群众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熟悉、难辨别或来源不明的野生菌。公告指出，近期正值我省野生菌生长和销售季节，有毒野生菌中毒事件易发高发，广大群众要提高自我健康安全意识，食用野生菌后若出现头晕、呕吐、恶心、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症状，需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公告要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切实做好监测报告、流行病

0: 学调查、医疗救治等工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儿童安全座椅有使用年限，一般是6年。因为塑料会老化，别捡别人用了好几年的二手座椅，可能已经失效。买新的一定要符合3C 认证，孩子安全不能省钱。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在成长与前行之中，我们被世界的喧嚣推着向前，都终会在某一刻停下，回望自己，曾向外寻找支点，却最终明白，真正的归处始终是向内求。谭健次，宠。

生命缺口下潮湿黑暗的我，规则太多保持沉默的我，走到终章自我剖析的我，或许翻篇，或许落定，或许往前，欲欢反正脆弱。

0: 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目前主城区的通行状况。
5: 好的，沙姐，我们继续来关注。那各位听友，上午9:30过后呢，早高峰是已经接近尾声了，路面上的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回落，但还有几段需要特别的关注。首先看到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进城的方向是有将近900米的缓行，基本上是挪着走，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建议从蕉林路绕一下。西昌路从昆华路到大关路这一段也是有600多米的缓行，医院周边的车流比较集中，能绕就绕。另外，像康苑巷、环城西路、人民西路附近、大关路、西昌路附近、东四街从石桥铺到金碧路这几段也是有缓行的，但是距离都不长，车流偏大，但是还能走，经过的时候多留意就行。再来关注到二环快速系统，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东向西的方向是有700多米的缓行，东二环这边呢，大顺立交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菊花立交到杭瑞高速这个方向也都有缓行，不过这几段车速都还是能开到20码到30码之间的，属于那种走得动的慢，耐心跟着走就行。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从昆墨附近往主城的方向有将近800米的缓行，走得慢，但还是能够在动的，从城构往主城的朋友呢，要多留点时间了。路上千万别着急，安全比抢那几分钟要重要。陪伴左右，准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4: 好的，谢谢雅欣。
6: 妈妈莎莎，
7: 就一点宝哈巴拉，压死的哟！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宝哈巴拉，
8: 快乐哥，我这趟出差回来，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现在一空下来，我就认不得该看点哪呀。你给有哪存货？
6: 哎呦，巧了嘛，小平平，我刚刚整理了一份央视推荐的纪录片的清单，条条封神，正好用来给自己充电啊。
8: 我们赶紧来分享一下。
6: 向祖国称呼，领略祖国的大好山河。首选央视和 BBC 联合出品的《美丽中国》，四年的精心打磨，每张画面都美到窒息啊！还荣获过艾美奖。看完你会对这片土地爱得更深沉呐、
8: 我还听说有两部必看，一部么是《书简约中国》，从30封古人的书信入手，用小人物的故事来拼凑出大历史，有血有肉有温度。另外一部是《典籍里的中国》，用跨时空对话的方式让这个经典火起来。我每次看都有种穿越千年的震撼。
6: 哎，么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些那轻量化、趣味性强的微纪录片吗？据说特别适合碎片时间来充电啊。
8: 混呢，我也听说了，首推就是《自从遇见你》第三季，5分钟呢就讲透一个汉子的前世今生。还有就是《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也可以弥补一些空缺，不仅涵盖了国内的遗产，还带观众云游海外，视觉特别的开阔。再加上《极致新疆》，也展现了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风景和人文的双重震撼。
6: 哎，这个才六部嘛，我们剩下两部再分享一下嘛。
8: 最后这两部呢是最能够触及心灵深处的，《无名的功勋》首次系统呢梳理了隐蔽战线的英雄故事，还有《不如去看一棵树》，跟着一棵棵古树串联起山河巨变和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治愈力特别强。
6: 这八部啊，真的

0: 拿过了天地人和，一部好的纪录片不仅是精品内容，更是提升自我、开阔人生格局的利器呀、啊。
1: 今天就赶紧回家看起来，用扎实的积累为我们的朋友带去更好的声音。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这一节我们介绍一种防治痴呆的新处方。浙江省中医院啊，此前开出了基于数字疗法的全国第一张游戏化认知训练处方。在医生的指导下，59岁的丁阿姨通过一款认知功能训练软件，完成了一次康复训练。据统计说，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群中，认知障碍患者已经超过了5300万，其中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达到3877万。而游戏处方的出现，打开了认知训练的一扇新的大门。认知障碍是指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出现了异常，导致记忆、思维、语言、判断或执行功能受损的一种综合表现。传统的非药物干预手段包括社会心理干预、运动干预、营养干预、传统认知训练干预等等。现在最新出现的这种数字疗法，则是一种由软件驱动、基于循证医学的干预方案，通过改变患者行为和生活方式来发挥疗效。数字疗法的核心原理就是通过针对性、重复性的认知训练，提升大脑神经可塑性。专家介绍说啊，我们的大脑神经它具有可塑性，针对性训练呢，可以激活并强化大脑特定区域的神经元连接。这一过程就像修路一样，可以让信息传递得更加通畅。目前呢，这一疗法还在探索之中，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认知障碍患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7: 我准备好了。
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6: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爱却放不下执念，恨但走不出牵挂，在爱恨之前，人常常就是这样无能为力。杨乃文、柳应婷，纠缠。

有的情感藏于时光深处，一直默默守护，一直不离不弃。徐佳莹，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

0: 样的能够给更多的老的这个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呀，轻松的解答问题。
1: 哎，好，谢谢您吧。
0: 您是用
1: 的
0: 黄石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1: 啊，吃了一个半月了吧？
0: 用了一个半月了。
1: 啊，
0: 嗯。
1: 原来呀，我得过脑梗。
0: 嗯。
1: 原来晕，不能摇头都不行。
0: 摇摇头都感觉晕的厉害。
1: 哎，对。
0: 嗯。
1: 哎，吃了药以后呢，吃了有一个礼拜，
0: 嗯，
1: 我发现头不晕了，
0: 嗯，
1: 挺好的。
0: 用了一个礼拜头就不晕了。
1: 哎，
0: 你看，把血管堵的地方。嗯，
1: 我这个颈椎原来特别板，是吧？哎，吃累了也感到轻松了。
0: 嗯，
1: 还挺好。
0: 感觉后脖梗呢不板不硬了。
1: 哎，不板不硬了，对。
0: 啊。
1: 能看两边左右能看了，
0: 嗯、哎、嗯、哎，
1: 还左右看都看不了，
0: 嗯、
1: 哎，嗯，这走道啊，有时候溜下，
0: 嗯，
1: 这小区里边，简直都行，看两边看不了，不敢看。
0: 啊，现在能够起码呢，这个扭头呢，两边能看一看
1: 了。哎哎，对，干扭头了。
0: 哎，你看。啊，这颈椎病的患者、腰椎病的病人，头晕呐、啊、迷糊、走路脚底下轻飘飘的，这个用黄石膏方都能够调过来了。
1: 哎，挺好。
0: 嗯
1: 嗯，
0: 别的方面，睡眠呐、啊、饮食呀、
1: 啊、
0: 怎么样？
1: 睡眠也行，原来便秘也行。
0: 这睡眠也好了，
1: 是吧？原来
0: 睡眠也好，
1: 睡觉要俩三小时就醒一回，
0: 嗯，
1: 就不好再入睡，不好不入睡了。
0: 嗯，
1: 现在呢，弄个。四个小时，
0: 嗯，
1: 五个小时休息会，
0: 嗯，
1: 而且还能再睡，
0: 嗯，睡觉也好了，
1: 哎，睡觉也好了。
0: 小便呢，原来是什么情况？
1: 原来便多，
0: 嗯，
1: 啊，一宿啊得五六回，
0: 嗯，
1: 啊，现在呢，一宿两回、三回，最多三回，
0: 啊，
1: 啊，而且不低拉子，也不怎么低了。
0: 嗯，
1: 原来低了，裤兜都松弛了。
0: 对，
1: 现在没时候了。
0: 嗯
1: 嗯，
0: 小便好了。
1: 对，
0: 你看、
1: 哎、
0: 这一段时间感觉精气神也比原来健强吧？
1: 哎，对。
0: 嗯，
1: 你听我说话。
0: 嗯，这就是我们讲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要你病症适合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多种老慢病。老爷子，这两天人家开始发放这个预约黄石药酒了，自己听到了没有？报了名没？
1: 听到了。
0: 脑梗的患者呀，包括颈椎、腰椎上有毛病的病人呐、啊，等等的这些患者，糖尿病的，我们用黄石药酒，把黄石膏方、引药归经配合起来，这个病要好得快得多。
1: 对。
0: 那、就可以达到一个慢病快治、快治快好的一个效果。
1: 加五克行啊？
0: 对，加五克左右就差不多。
1: 啊、跟那个三七一块喝，
0: 能掺在一起。
1: 啊，那行啊，那行。
0: 嗯，我祝你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啊。
0: 好。
1: 啊，
0: 好，再见。
1: 啊，再见，谢谢您。
0: 哎哎。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石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石药酒两箱。活动还有最后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而且每天仅限50个名额，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0: 你好。
3: 跟您通上话，我们太高兴了。
0: 哎。
3: 啊，谢谢您啊，咱也
0: 别客气。
3: 那个地您可信的药业，我那个订上了、
0: 嗯，
3: 谢谢您了，为我们付出这么多的辛苦。
0: 嗯、这都是应该的。
3: 啊，对，而且您这个带领的这个团队也太伟大了，我觉得您干的这事业也太伟大了、
0: 嗯、
3: 因为什么呢，让更多患病的患者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真是太谢谢您了，谢谢您的团队，谢谢您的这个老师们为我们。
0: 不用客气，不管怎么说，这次给大家争取到黄石药酒，不少的患者争取到申请到了，比什么都强。你看还有那么多的患者到现在还没申请上，急得紧跟热锅上的

0: 蚁呢？确实有些人呢，可能最终也申请不上这个名额了。咱们申请到了，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1: 是，所以说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0: 啊，
1: 过两天这个高房就能给我送到家。
0: 啊，订好了就不用担心了，都给留下了，那就放心吧。
1: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呢，我就跟您说说我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和咱那个高房，我就现在合到第15个月了。
0: 嗯。
1: 啊，从一直跟您就是走到现在。
0: 嗯。
1: 我以前好多的疾病，就是明的和暗的，就是不知道的疾病，嗯，在不觉不知中都好了。那我有时候吃完饭以后啊，我就是这个嗝气特别多，哎呀，不知道这一股气儿一上来呀，哎呀，堵得你那个难受啊，说不上来，那个四处都窜的那么难受。可是喝完这高饭以后呢，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啊，睡眠质量也特别好，这一觉睡到天亮6-7个小时，而且是深睡眠。最大的改善就是我这个心慌。心慌改善的特别好，以前啊就是刷个碗在那站着，您说费多也不费劲吧，站那刷个碗，就这心脏啊就好像那
0: 就突突突突跳的受不了了。
1: 对对，都揪到一块儿啊，就是说有嗓子眼，要没嗓子眼啊都能跳出来那种感觉，哎呀那个难受啊。
0: 太遭罪了。
1: 哎，对，没错，您说现在嘛，没有那感觉了。哎呀，特别特别的好，心脏也特别舒服了，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了。啊，我现在唯一就是说在想让您给我调理的，就是说嘛呢，嗯，我就是也没瘦。我现在这个还有一个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是嘛呢，我现在吃的多了，
0: 嗯，
1: 不像以前就这一个糟包啊吃好几顿儿，我现在呀，我这一顿我这一个豆包我能吃下去，而且我还喝点奶，吃个鸡蛋，哎呀，现在我饭量特别好。
0: 那能吃能喝的，这上了岁数全靠这口饭呢，全靠这一觉呢，吃好了睡好了，免疫功能就高啊。
1: 对。所以说呢，我想我要是照这样吃的话，我身体的体重我可能也是在增加吧。我
0: 那一定是
1: 20多斤。
0: 他慢慢的肯定会身体复原了以后呢，就会长肉了。
1: 啊，那就太好了。我是喝他高方时候，我就是恨不得我能长点肉。长点肉，我就是说。
0: 那你这一次这个黄氏药酒啊，你慢慢就开始，你配合他以后呢，你一定会长秤的。为什么？
1: 哦。
0: 黄氏药酒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你现在呢吃的饭量增加了，表明胃气开始足了，有饥饿感了，食欲开始提高了，但是脾的运化功能弱，就是这食物进去以后呢，大多数的东西吸收不了多少。
1: 哦，
0: 用老百姓的话叫吃了经排了，所以说他就不长秤嘛。而且呢，原来的这个身体有了病以后呢，伤了元气了，先把元气亏的元气补起来才能长肉的。因此用了黄氏健脾壮腰药酒，它本身有健脾的作用，非常的好。脾的功能越好，将来这胃里面容纳这些食物就能够营养吸收了。慢慢的，你把它配合上1个月2个月，你看看，你开始就长秤了。
1: 啊，是，你看这个药就我买到家，我就心里就放心了。那您说我怎么个那个跟那高方配比喝？
0: 跟黄氏高方，你黄氏高方用多少克现在？
1: 15克。
0: 15克，你药酒先用5克就行。
1: 哦，5克是咱那个小量杯的一个。
0: 拿那个小量杯量一下子，5克呢兑在黄氏膏方里，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行了。
1: 嚯，太好了，
0: 哎，
1: 这都是您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呀，
0: 啊。能给大家争取的，我一定会尽力的给大家争取这种福利了。
1: 啊，对，所以说我们就跟着您一直走下去，杨老。那也祝愿您身体健康，永远为我们保驾护航，为我们
0: 感谢感谢
1: 健康。哎，
0: 申请上黄氏药酒了。那就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杨老啊。
0: 好，
1: 好
0: 的，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现在呢，可以说是大家能够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最后的机会了，因为活动还有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同时呢，每天我们仅限50个名额，想要快速康复疾病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申请。现在大家申请1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杨浩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啊，就是您对我们老年人呢，给我们那个制作的这些药啊， 我们相当相当的感谢您。
4: 哎呦，
3: 您等于又给了我们一次生命。
4: 嗯，
3: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就简单说，因为您时间的关系啊。
4: 嗯嗯。
3: 因为我也在2014年的时候，我突然间晕，晕完以后我就输液，输完液以后，我这肛门疼的比这个生孩子还厉害了。就没办法，后来那医院里就给我麻药针打麻药，或是那凡医药接手就得打麻药，我中药西药什么药都吃了，每天要接手，就是我一大困难。我说我告诉您吧，我血压高，心脏有病，所以后来呢听到您这个讲座，自己呢感觉挺好，今年我就吃了您这药，吃俩月，可是我吃药的第二天，哎呀，我就感觉呀特别好，接大便呢特别痛快，而且这个形状也特别好。我这俩月呀，我没受罪，我全说这第一个接大便，我过去什么中药西药什么都吃了，吃了可是有时接不下来，就掏了，就别说我受那罪了。我一起来，我就觉着这在厕所里就得坏。这是我为嘛说呢，就是您给了我生命，给了我生活的最大的希望。现在我吃了2个月的这个黄氏膏方吧，哎，这个大便呢天天呢到7点多钟准接，又快，而且还比这好啊。
4: 嗯嗯，
3: 啊，心里特别高兴，而且现在我吃的也不少。
4: 对，很多顽固性便秘的患者啊，一上厕所呢排不出大便来就得灌肠，这种患者我们都治疗过，用黄氏膏方一段时间，我说你体会一下，哎，很快就有变化了。
3: 您说我特别快，我第二天一直，这都2月了，一直都特别好。
4: 你看，
3: 尤其这个黄氏药酒，我也听您讲，也听好多老同志在介绍，所以说那天刚一打电话，我可以说可能我您这还想着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
4: 啊
3: 啊啊！
4: 一点都没犹豫啊！听到这消息以后，赶紧就开始那。
3: 哎，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4: 对。
3: 我跟您说，那个刘老师还特别好，态度也特别好，而且是办事效率也挺高的。
4: 嗯。
3: 哎，回来您也应该好好的表扬表扬他。
4: 一定会表扬他的。
3: 啊。
4: 嗯。
3: 另外，您说像我这个情况，不说嘛，我这个高血压呀，跟心脏病啊，现在没问题了。
4: 啊，非常好。
3: 啊、
4: 我们希望呢，
3: 啊、
4: 用了黄氏膏方的这些朋友啊，都能够有这种感觉。哎，有了它以后呢，心里就有了主心骨了。
3: 哎，晚上睡觉也不害怕，那晚上睡觉啊，不止那会儿就难受，就坏、
4: 嗯，
3: 就那样。哎，现在心里说实在，我心里也高兴，另外我心里也有您这个保驾护航的对我们那个，哎，真是我这说话比较那嘛了，
4: 非常好，非常好，
3: 太谢谢您了。
4: 别客气，这次申请到黄氏药酒以后呢，早晚各3毫升左右的黄氏药酒，
3: 拿那个小塑料杯。
4: 小塑料杯，而且那个黄氏药酒那个杯盖呢，本身就是一个小量杯、小容器。
3: 哦，那个我搁多少？
4: 一杯盖15毫升，你每次呢用1/5就差不多。
3: 哦，3毫升。
4: 哎，3毫升，你堆在那黄氏膏方里面，你送下去、哎，比你现在单用黄氏膏方还要快。
3: 太
4: 好吧，
3: 您是老年人的最大的支撑，也使我们80多岁的人还有。我活的这个信心
4: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3: 啊、
4: 自己保重身体、
3: 啊、
4: 有这么好的时代、
3: 啊、
4: 我们共同努力、啊、一定要健康长寿奔百年呐、
3: 啊！啊，
4: 按时用药、啊、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行，两个、
4: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蟹老妈听
5: 话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6: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7: 88.7 FM，
6: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8: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9: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8: 哇，都是我想要的。
9: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8: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9: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有哪些典型症状。
1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的临床症状通常不明显，因此被称为无声杀手。部分患者可能出现头晕、神疲乏力、失眠健忘、肢体麻木、心悸等症状，但这些症状也可能与其他疾病混淆。有的患者可能出现黄色瘤，就是眼睑、肘部、膝盖等部位出现的黄色脂肪结节。严重的高脂血症可能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进而引发冠心病、脑卒中等严重疾病。如果出现冠心病，就会有胸闷、胸痛的症状。如果出现脑卒中，可能身体会出现感觉、运动、语言障碍。当你不舒服时，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医生最常开的检查是血生化，里面就包括了血脂，我们就知道是不是有高脂血症了。
12: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8: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9: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2: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机动战士高达：跨时之战》。
13: 空は頭の上じゃなく、足の下にあるんだ。コロニー生まれの私たちは、本物の重力に、本物の。
12: 这部电影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据说路人看了高兴，死忠看了伤心。了解一下它的大致剧情吧。故事啊，发生在夏亚引领的吉翁公国军赢得一年战争的平行宇宙，这一历史转折点导致了地球联邦与吉翁公国的势力格局发生了巨变。在空中宇宙殖民卫星生活的女高生天守让叶和难民少女尼亚安相遇之后，被卷入了一场 MS 决斗竞技军团战。他驾驶着神秘最新型的吉夸克斯投身其中，而被通缉的神秘 MS 高达驾驶员修斯伊藤也出现在他们面前。自此啊，少女和少年相遇了，梦想就此交织起来。这一次宇宙世纪开启了新的未来。推荐电影《机动战士高达：跨时之战》。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 7。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6月1日双店同开，5月25日云纺店抢先试营业，大厅自助餐吧畅享美食，高品质 HiFi 音乐， 4K 大屏观影，金色印象欢迎体验。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7: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7: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的危害有哪些。
1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如果把血管比作城市供水管，高脂血症就是让水管生锈变窄的元凶。生锈的斑块一旦破裂，血小板就会蜂拥而上，瞬间形成血栓，心梗、脑梗说来就来。外周血管堵了，走路小腿酸痛，严重时脚趾会发黑坏死。甘油三酯太高，胰腺会被脂肪糊住，就会发生急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如果血脂把眼底小血管堵住了，我们的视力就会下降，甚至失明。更可怕的是，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等到出事后再来降脂，往往就只能修废墟，很难恢复原貌了。
12: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5: 我准备好了。
1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0: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你啊，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儿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盘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斑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路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根本就不行。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给你推不过去，到不了你的病灶，那你这个药吃了是不就浪费吗？换句话来说呀，你现在平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你吃的那些药 90% 都浪费了，送不过去，那个地方堵着呢，这血没有动力推过去，药在血里呢就带不过去，是不是？你看我们如果说吃活血化瘀的药，那无非就那么几种最有名的，我给你捋一捋啊。咱们打活血化瘀这个方，一般来说有四类的药是最常用的，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哎，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了。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保守治疗的，那咱们呢就要先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呀？把这个斑块啊或者说它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才有希望给它治回来。可是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硬了慢慢变软，软软软软软，到最后它会变成半泥沙状，也就跟那个盖房的那个水泥啊，那湿的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你说它是大块吧，它变软了，但是你说它软化没了吧，或者说把它给化开了吧，它还是泥沙状，它还是成块的。哎，这个时候过血呀，确实是好一点的，也就是过去的血多少有点了，可以呢，也不错了，效果也出来一点。你停药试试，你停一下药试试，你只要一停药，这个地方的泥沙状的这个水泥啊，它慢慢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必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中国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好的彻底，必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啊、玄参啊、人参啊，劲儿都不够，你必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在我们中心里无可厚非啊，选的就是羊胎盘，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6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6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6个月见效了，

0: 挺高兴。过两个月你没吃，哎，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一定要换个思路，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两步走，先解决正气，大补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巩固正气，再长期的补正气，这病 90% 以上治得快，复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最终的结果呀，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哎，我说的啊，不只是补气不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效果更快，顺序别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都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儿最足的还是羊胎盘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羊胎盘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都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踪，最后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三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69，当时是69吧，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哎，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王府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身上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嗯，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须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50岁多一点脑梗了第一次，然后就让戒酒不行，让少吃肉不行啊，出院就喝，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啊，脑梗都2次了，心梗一次，心梗那次还挺重，支架做了仨，哎呀，一次做了3个支架，钱也不少花呀，就这样出了院还喝，你说就这样呢，你说谁哪个医生见了不头疼啊，是不是？结果呢，这各种检查各种报告全都弄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好房间，就给他定怎么治疗了，这治疗方案得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还不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必须让喝，我说让喝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大夫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那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2-3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大夫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2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 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他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了。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摸摸，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节感觉快好了，哎，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躺那不想喝，哎，快出院了，哎呀吃啥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啊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啊，早出事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是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呦，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两顿。他瞪眼睛了，他不行，三顿，我一天三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治不治，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两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就说一顿二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泼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儿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了。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是不是，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会一回事，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啊，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别的肉也有，那大肉也肥的，羊的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吃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最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是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了。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一条一条得让他签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他说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一蹲蹲二十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六十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四十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四十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元根，我说这个药啊专治这个筋骨微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回给你配上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阳台盘精粹版，每天两支，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的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阳台盘，这药酒里面泡的元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阳台盘的药性。然后第四用阳台盘，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的，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根上给他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阳台盘，每天两支，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 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两个，九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了，说孟大夫，说我吃了有效果了。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呀、啊、就加上你这羊胎盘加上这药酒，我说我这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三个月小疗程，12个月大疗程，我说15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3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6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就笑眯眯的了，跟我商量。他说孟大夫，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儿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说我只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我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3次行不行，他说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样早上喝一两吧，我说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挺好啊，一天就3次啊，1次1两，给他高兴呢，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5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他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2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儿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会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他说对对对对，看出来了，他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说6个月吗，3个月6个月的，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不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就不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他说行，他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一天3顿酒，1顿1两，我说你那个原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我说这藏药还能加上劲儿不正气，我说这半年羊胎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最好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10味滴丸，这10味滴丸呢是10种药，这10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专门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5-6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羊胎盘你回去接着吃，原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10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父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效果更好。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补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的半年到1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彻底不复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 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只对说七八十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是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呀。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发这个羊胎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效果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点羊胎盘回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羊胎盘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这差5到10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成，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0: 哎，我也开心。你好。
3: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0: 哎，
3: 我今年68岁了。
0: 啊，你好老同志。
3: 哎，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0: 哎呀，您说您说，我听听啊。
3: 啊，健康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0: 对，老听众了。
3: 哎，我特别幸运
0: 啊。
3: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0: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好好好好，吃了吗？
3: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0: 啊。
3: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0: 哦。
3: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啊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自理的。
0: 哎呦，那是有后遗症。
3: 孟老师，我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0: 一天喝多少？你说说。
3: 也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的。
0: 然后有事儿的时候就多点儿。
3: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
0: 哎呀，有点多。
3: 对，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
0: 嗯。
3: 但是那时年轻啊，不在乎。哎呀，觉得身体身子骨行呢。
0: 嗯，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3: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0: 对呀，你看，这酒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3: 是得了脑梗之后吧，我总是啊求人，
0: 嗯，
3: 给我买各种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0: 这也是确实不好治了，到这个阶段啊。
3: 是。这次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0: 啊。你说说来，我听听。
3: 我给您说说我的感受，孟老师。
0: 好好好。嗯，
3: 我之前吧浑身无力
0: 啊，
3: 干什么都没精神
0: 啊。
3: 这个羊胎盘我吃第二吃了2天
0: 啊，
3: 我就开始放屁呀，肚子特别舒服了，
0: 气儿过来了。
3: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0: 嗯，这是好事，有效了。
3: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0: 就是那个
3: 走路
0: 了那边是不是？
3: 对
0: 啊，
3: 走路啊，走不抬不起来，腿都得拖着走。
0: 嗯，
3: 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才吃了2天的时候，就感觉啊，左侧的身体啊，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0: 有劲儿了是不是？
3: 对，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劲儿了似的。
0: 这来的挺快，你这个呀、是时间短。来的就快，这有效了。
3: 是
0: 啊，
3: 是啊，您这个羊胎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果，太神奇了。
0: 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啊。
3: 好，
0: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子，实际上那面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的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说我说
3: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你气儿不给它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羊胎盘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开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决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保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说。
3: 是
0: 有效了，有效，好事好事，你这真是好消息。
3: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见效了。
0: 吃药了吧？
3: 我想接着用，
0: 接着用吧。
3: 哎，
0: 没问题。
3: 好不容易
0: 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就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什么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3: 行
0: 不行？你这今天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好，谢谢孟老师，做事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0: 好的，不客气。好，一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
3: 谢谢孟老师，再见，孟老师，
0: 再见，哎，
3: 好，再见，
0: 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4: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您的节目，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0: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4: 你好，你好，
0: 你好，
4: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0: 有用啊。
4: 我感觉呀，我感觉我听你的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您呢、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一次您送的这个羊胎盘，我领到了。
0: 哎呀，
4: 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3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果了。
0: 这多好。
4: 啊，是好，啊，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你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
4: 对对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
0: 嗯。
4: 啊，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了。
0: 哦，大城市的。
4: 哎，大城市铁岭的，啊啊啊。
0: 嗯。
4: 啊，我是农村的，这年轻不是挣工分吗？完家里孩子多，
0: 啊，
4: 再加上我这个性子太急。也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干得快。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0: 累的，累的。
4: 嗯，真是累的。
0: 嗯。
4: 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
0: 嗯。
4: 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硝酸甘油，
0: 嗯，
4: 但是也不顶事儿。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0: 哎呦，去得早
4: 啊，主动脉堵了60%呢。
0: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4: 啊。是呗，孟老师啊，
0: 嗯，
4: 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呀就遭罪的命，这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0: 心脏有这个事儿，确实脑袋还差点
4: 啊。
0: 嗯，
4: 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羊胎盘呢，我就吃了4天。
0: 嗯，
4: 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
0: 嗯，
4: 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0: 啊，通气了。
4: 所以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0: 好 好, 好，
4: 我就感觉呀，啊，我跟着您孟老师，跟着您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0: 啊，走对了。
4: 我的病，哎，对，我的病啊，肯定能治好。所以啊，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恐惧了。
0: 啊，你看，
4: 啥也不怕了。
0: 你这是看到希望了，
4: 对，
0: 是不是？
4: 是。
0: 我跟你说一下，
4: 啊，
0: 老同志啊，你看刚刚我接了个电话，
4: 啊，
0: 是脑梗的，你说你这边又是个心梗，
4: 啊，
0: 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年纪越大，心脑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
4: 嗯，
0: 再有啊，
4: 嗯，
0: 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对比啊，
4: 嗯，
0: 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容易一下过去。
4: 嗯，是。
0: 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哪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
4: 是是是。
0: 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啊，你往后啊，无论说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
4: 好好好。
0: 第二个，
4: 嗯，
0: 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这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的多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更得解决气啊，所以你这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阳胎盘补正气，引气归经，你吃3-4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他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心肺气一足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溜了，
4: 是，
0: 是不是？这不就叫有效吗？这不就叫对症吗？
4: 嗯，
0: 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在我们中心，这个都是这么用的，就是什么，3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3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3个月做完，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一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4: 哎呀，那太好了，
0: 是不是？
4: 啊，
0: 你这样你别着急，啊，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
4: 好好好，
0: 你说好不好？
4: 哎呀，那太好了吧，
0: 是不是？
4: 那真谢谢你呢，你带来这个好产品啊。我呀，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完，
0: 啊，
4: 了一定让客服通知我，我得长期服用这个产品。
0: 好的，
4: 嗯，
0: 无论有任何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4: 好，辛苦了老师，
0: 也让客服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
4: 啊，
0: 好不好？
4: 哎，好好好，
0: 哎，
4: 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4: 好，
0: 哎，再
4: 见再
0: 见。嗯，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 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7: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7: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7: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已经接触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我的笔记啊都应该记了很多内容。我们每个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一份福利物资，你看咱们这一次啊就发的这个阳台盘，今天呢已经是第5天了，咱们一共发6天啊，今天明天还有2天的时间。当然了，前4天呢这个打电话报名啊排队的特别特别的多，估计领的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呢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那咱们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没领的咱们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月发一次福利，都是贴近生活的、有益健康的、还是能够治病的好东西。那这个阳台盘呢可能和市面上所有的阳台盘都有区别，我们这个呢是阳内胎，也就是说呀是小羊在母羊肚子里面那个过程，怀孕1个月的时间，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啊，给这个羊啊灌了一口麝香的这个水，让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破坏整体性，保证了它完整的药效。哎，这个羊内胎啊在药用价值方面比这个生产出来的羊的生产胎 要好5到10倍。无论是在补虚安脏啊，大补正气啊，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能够达到1:5到1:10，这就是内胎的作用。因为只有这个内胎才能够补我们这半口先天之气，真正的把人体的正气给带起来。无论是对我们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病啊都有效。因为阳胎盘对气血的濡养、气血的畅通是无可比拟的。你看，这给每一个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一盒，里面有6支，就是我们的用内胎做的精粹版的啊。这个精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两次提纯呢，也就是说一个胎盘精粹过后百不存一，你就想想啊，剩了一点点啊。同时呢，为了保证品质，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制剂，也是定制款。你在外面的医院和药店你能买到阳胎盘，但是你买不到我们这一种。我们这一种呢，上面有3个字优颜诺，也就是说这种定制款呢，原料是我们采集的采集自于青海的羊。我不说了吗，西藏的牛还有青海的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能超过它。我们把这个羊内胎呀收购过来之后送到了兰州。在兰州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自己找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炮制的。当然了，为什么不直接送到生产厂家这西藏球本呢？我们也要保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之后，你一个人坐一块儿，这就都不知道了。这个炮制技术啊源于我师父，也就是说我这个藏医师父啊教给我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在兰州炮制好的羊内胎的原料送到了西藏球本。整个西藏啊有几个藏医药特别有名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叫西藏甘露，这是最大的，也是我们的国企，很厉害。当然了，这个西藏甘露啊跟我们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生产，他们也是我们指定的生产单位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球本。西藏球本是整个藏区加工动物药最好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里定制，同时我们都要派人呢到那里去看着。所以这类的好东西啊不可多见，不可多得，除了我们中心外面的人没见过。这次呢咱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这个，我目的啊就一个事儿，让你吃上几天。这个6支啊正常是1天2支，这不就吃3天吗？可是呢我建议你啊你改吃6天。为什么？药劲太大，你吃上几天，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那这个每天吃1支，你早上9点吃1支，如果说9点忘了就下午3点吃啊。这次我跟大家说清楚，无论多少人领，听好了啊，无论你多少人领，是500人，是1000人，是2000人，是10000人，我有一个把握，无论多少人领，只领6支这一小盒。可是呢你吃上6天之后，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有体感，会有效。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补气多了就只有阳胎盘吗？不是的啊，这句话咱们正面理解，就是别的药也能补气，小病病轻的时候你就补点五脏气啊，补点这个胃气，补点肝气都行，也能推一推。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进入了老年了，又是多种疾病并存的，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单独补小气，单独一个药补气就不够了，你吃个什么黄芪啊、玄参呢，这些东西就补不上来了，怎么办？你必须要补大气。这个时候什么是大气啊？是不是大气就是正气，就是人身体当中本源的那股气啊，把这个气解决了，气就通就顺了，同时就附带解决血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说到补气了，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为什么从补气的角度治病，补正气的角度治病要比别的强。你看啊，血瘀这都知道，血瘀是症状，你气滞了你就血瘀，你气虚了你就血瘀，你阳气不足了你血就凝结，也属于血瘀，你气弱了推不动它也会在那瘀，是不是？那血瘀啊咱们要找啊，是不是治病要治根本呢？是不是？那这个本是什么？气就是本。你不治气，你吃一辈子活血化瘀的药，你治不好这个病，你只能是控制你这个病情。不信咱举个例子，你听一听，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心脏病啊 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心脏这块血瘀了吗？是不是？要不然这个血管变硬了，要不然这里面有斑块了，要不然呢慢慢慢慢多了就堵了，这是心脏病的由来。你如果说心脏血管这冠状动脉都通的，你不会得心脏病，都是慢慢堵了，过血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正常的咱们就来了，化瘀吧。化瘀吃什么？那解决心脏的这个瘀吃什么效果好啊？三七啊，丹参呢，通络丸呢，是不是？你吃一年，你吃三年，你吃了之后几天过后有效了，哎，就缓解了。可是你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药一停下，一不吃，停上个十天半个月，又症状回来了。哎，你原先没吃之前啥样，你把这个药吃了一年两年，停了之后过一个月半个月，症状又回来了。为啥这样啊？这个化瘀啊应该是在第二步，哎，第一步是解决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三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驱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都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合行啊，对不对啊？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它没有劲儿，它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它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滞，滞了不就凝，凝了不就瘀吗？它这么回事啊，对吧？气行啊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看看你到底气够不够用吧。这咱们都知道摸脉啊，就是脉门这块，我在节目当中就不细讲在哪个线以下了。这个左手啊心肝肾，右手肺脾命，这六个脉你可以摸，咱也别分哪个了，你就一面手腕你搭上三根手指，正常来讲这三根手指按下去轻轻一搭就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能摸到这个脉了啊，三个手指肚按下去都有感觉，都在跳。这左手呢上面这个啊挨着手腕进去叫寸，这就是心啊，然后第二个叫关，这叫肝啊，后面第三个叫尺，这三个脉你摸一下。我不是让你摸出来病好没好，重不重啊，我教你个简单的，啥叫气，你搭上了之后正常一定是摸三个，如果说你摸着俩，这叫啥，这叫短脉，哎，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面的脉，三个手指的嘛，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更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十个老人家九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这手往上一摸啊，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一摁没有，这叫啥，浮脉，这都是气虚于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又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用到阳台盘才行，在我们中心就是这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盘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最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阳台盘。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儿没了，用没用。阳台盘是补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啊，把阳台盘吃进来，尤其又是我们这个药劲足啊，定制款的内台精粹版，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一点水啊，这叫啥，这叫引水，就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二合一，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阳台盘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蒙蒙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 这气血呀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进来的这个正气，身体里自身的正气一合二合一，循环开循环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它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包括脑血管病，吃羊胎盘都有用，效果呢还特别的好。哎，有的人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脉搏呀跳得蹦蹦的，跳得特别硬，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不行。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啊，那不是，你可别理解错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机乱了，它在里面乱顶。哎，本身就应该在经络脏腑里的气跑出来了，这五脏六腑的气啊它是互相通达的。咱们知道啊，咱们五脏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关系，它又相生它又相克，是吧？那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有母子关系，那你说当娘的到孩子家能不能串个门，当儿子的回老家看看娘能不能串门，能串门。可是五脏六腑里要这么经常串就麻烦了，这肺气为母肾气为子，这俩呀要一串门麻烦了，你就控制不住水，他俩只能怎么样，只能说肺气感觉这个孩子啊，这个肾气不够了，我送你一部分，这可以。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这金生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阴主二变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阴控二面，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着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这个肺叶大，左面的肺叶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这是心肺一体，都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又在上面，心肺一体，他俩气儿一乱坏了，你前胸也疼，你后背也疼，这串着疼，针扎的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儿不顺，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哎，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就来了。你穿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憋一下，那胀一下，这滋一下，那嗡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息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谁能引呢？是不是得个大的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引呢？是不是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呢？谁官最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宗气、胃气，这气多了，但是哪个气最有用，哪个气说话最管事，最大的领导正气啊，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唯一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的，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儿疼那儿疼，串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羊胎盘补上，你把羊胎盘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经，吃多长时间？6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不归经，必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那儿就用羊胎盘，就是我们这个羊内胎精粹版的羊胎盘。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得奇怪呢，为啥生我气呢？啊，又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6只，这明明是吃3天的量，结果呢，你这小气不啊？你还得让我们吃6天，这6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6天，可这6天吃没了咋办呢？是吧？这6只就158， 一只26块钱，26.3，一天吃2只52，这一个月下来呀，你算吧，这多少钱了？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呀，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这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爸一个月才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少，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这加上东北再有取暖费，你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一个月呀、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真要是吃我们这羊胎盘，那吃不起，一个月差不多1600，是不是？这咋办呢？这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给你出个招，你呀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这个呀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呀跟别的不一样，这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羊胎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有我们好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他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羊胎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得着，你买农村又放羊的呀，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这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那是大盒，一盒是30只，一个月得2盒，一天2只嘛，一个月60只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啊？1600，确实贵。你呀、就自己买羊胎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买那个。这个生产胎啊，这羊还自己吃，是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内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羊胎盘呢，这煮5碗汤，一天1碗，然后呢也有用。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加上火，给它焙干，压成粉，一个羊胎盘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内胎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一定能找到。哎，你找吧，一定能找到。
7: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 健康奇迹。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

视网膜、神经节这个细胞还有一部分在沉睡，没有彻底的坏死。那我们现在就把他们干嘛了？叫醒了。到了第二个疗程呢，变化出现了。邱凯燕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能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看到对面有人走过来，虽然看不清是谁，但是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轮廓了，而且呢，他开始能数清眼前的手指头了。我告诉他，这是麝香的眼睛作用，把药效精准地带到了黄斑区和视神经乳头。同时呢，人参大补气血，给眼睛加了油，就那些个因为缺血而萎缩的毛细血管啊，都在重新的充盈起来。到了第三个疗程，邱海燕的右眼视力恢复到了 0.1， 这个数值啊，在正常人看来呢很低，但是对于一个曾经几乎失明的人来说，这就是太大太大的一个惊喜了。他生活基本能自理了，更让他高兴的是，以前因为眼睛看不见带来的焦虑失眠也都好了大半半了。到了第四个疗程，邱海燕呢来复查，右眼的视力稳定在 0.2， 视野缺损的范围也大大缩小了，虽然不可能完全恢复到生病之前的那个状态，但他的右眼不再是废眼了，而是一只呢能够协助左眼，能够让他正常的行走、正常的生活的有用之眼了。那么邱海燕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急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抢时间很重要，但是堵塞后的二次修复同样重要。干眼通道被打开之后，必须有强大的修复力量去巩固，去挽回那些个濒死的细胞。这个组合我们做到了。再说第三个病例吧，第三个病例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崔师傅，52岁。崔师傅他是高度近视，常年的开车，所以眼睛呢极度的疲劳。有那么一天呢，他感觉呢右边眼睛眼前突然出现了好多的飞蚊，就好像呢有一块黑色的幕布啊从下方拉上来了，视野缺损了一大块。到医院呢一查，视网膜脱离了，赶紧做了手术，打了硅油。手术之后啊，视网膜呢是复位了，但是崔师傅的视力恢复的并不理想，看东西变形扭曲，你明明是一扇直的门框子，在他眼里边就弯的，看人脸鼻子和眼睛的比例都不对称，而且呢眼睛里还有硅油，还得等着二次手术取出来。他来找我呀，主要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视力呢恢复的好一点，别让他以后啊开不了车，丢了饭碗。崔师傅的情况呢属于是外伤加术后的一个复合性的损伤，手术虽然把脱落的视网膜并回去了，但是视网膜呢在脱离期间细胞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特别是黄斑区的感光细胞排列的顺序被打乱了，这就像一块被扯烂的丝绸，虽然说你把它缝回了原来的一个位置，但是上面的经纬线呢已经乱了，皱皱巴巴的，根本看不清那个图案了。我当时告诉他，我说你现在的任务啊，不是光等着在这取硅油，而是我们要在这段时间里边利用药物让这块丝绸布重新变得平整光滑起来。那么他的方案里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素伟丸当中君药，再加羚羊角依然是主力。但是在这个病例当中，我格外强调了珍珠和麝香的作用。第一个疗程，崔师傅说，李老师，我最大的感觉是眼睛没那么累了，以前看东西啊很费劲，现在虽然呢还是变形，但是那种拉扯感轻了。我说好，很棒，这是仙灵顶。

0: 上珠和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在打通肝眼通道，你气血开始循环起来了，把手术之后的炎症啊、水肿啊都带走一些了。第二个疗程，崔师傅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李老师，我那个变形的程度啊，好像轻了一点了。我拿家里的窗户框子试了试，以前呢是弯的，现在呢虽然还是弯，但是弧度没那么大了。我说这不就是麝香和珍珠带领的能力，珍珠的修复的能力给它带到了黄斑区的细胞的间隙里边，珍珠的生机作用一点一点的调整那些错位的感光细胞嘛。这个修复的过程不会太快，我说你得做好思想准备啊，会很慢，但是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第三个疗程呢，崔师傅的视力从术后的 0.05 提升到了 0.3， 他去医院复查，连医生都觉得很惊讶，说他的黄斑区恢复的比预期要好得多，水肿基本上消退了，视网膜平复的很好。到第四个疗程，崔师傅成功取出了硅油，取出硅油之后呢，视力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啊大幅度的下降，反而呢稳中有升，最终稳定在了 0.4 左右。虽然还是有轻度的一个变形，但他已经能看清路上的车牌了，能正常的开车了。他感慨地说，哎呀，我当初以为做完手术这辈子就完了，没想到还能恢复成这样。林老师啊，是您让我保住了饭碗呢。朋友们，听完这三个病例，一个是荒漠化的色素变性，一个是断路的动脉堵塞，一个是撕裂的视网膜脱离。虽然呢病名不同，症状不同，但他们的核心问题呀，都绕不开肝眼通道堵塞和眼组织功能的修复。而我们今天讲的这套方法，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去给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以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为先锋，强力打通肝眼通道，解决通路的问题。它又以麝香为向导，引领着药效呢精准的去修复视网膜。那么它以牛黄的清道夫的特点去扫除血管的淤堵和热毒，它以珍珠的工匠细致修补受损的组织，它以人参为能源大补气血，为一切修复提供动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是我们民族医学的智慧。它不是把眼睛看成一个独立的器官，而是把它作为和肝、气血、肝眼通道紧密相连的整体。我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正在被眼病折磨着，您可能正在经历张大哥那样的夜盲和管状的视野，也有可能呢正在承受邱海燕那样的突发失明的恐惧感，也可能正在忍受的崔师傅那样的术后变形的困扰。你们的痛苦啊，我全部都感同身受。但是我请大家不要放弃希望，医学在发展，智慧在传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方法，这条道路已经是在临床当中验证过的了，它或许不能说100%的让您痊愈，但它确确实实的能够为无数在黑暗当中挣扎的眼病患者重新的点亮那么一盏灯。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

0: 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
5: 哎，
4: 我和老伴儿猛药自演奇方25味丸，马上要吃完了，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们俩都是受益者。
5: 猛药自演奇方、25味丸也用上了，老两口都受益了，是不是？
4: 对对对，非常感恩你，你帮我们吧，治好了眼睛，就等于让我们俩都有了生活支柱。能相互照顾和扶持，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5: 应该的啊，是医者为大家呀离疾去苦是应当应分的。您跟老伴儿都多大年龄了？
4: 我69岁，老伴儿70岁。
5: 啊，到了这个岁数的人呐，如果说两个人都有眼病的话，会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那咱们即便说赚钱赚的再多，退休金再高，过的日子就苦了。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的一个有效治疗，重获了一个好视力，那个幸福感还有满足感就又重新回来了。
4: 是，你说到这个年纪了，我们不求吃酸多好，你只要眼睛没问题，生活能自理，他不给孩子添麻烦就可以了。是尹老师圆了我们俩的心愿。
5: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呀，老年朋友自己觉得感恩或者觉得知足，更好的就是像您现在有幸福感，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那当时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4: 当时我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啊，
1: 做了手术，双眼都换了人工晶体，
0: 啊，
1: 但是后来复发了，
0: 嗯，
1: 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在没用猛药自眼齐方明目25未完之前，双眼的视力只有0.15，
0: 啊，
1: 那看东西啊，眼前都是雾啊，
0: 嗯，
1: 眼前吧有黑色的，就那飘忽物，
0: 嗯，
1: 就看什么吧都是七扭八歪的，看不清，
0: 嗯，
1: 地面看着都是坑坑洼洼的。你平时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踩空了。
0: 快70的人了，要是摔个跤可不是小事儿啊。有好多人呢，甚至可能摔一跤就危及生命了。所以说一定要小心，再加上您眼睛不好，所以走起路来呀，应该是更加心惊胆战的。
1: 是，尤其是走楼梯，你必须扶着扶手走，
0: 嗯，
1: 就怕踩空了。
0: 嗯，
1: 现在我用了快4个疗程了，效果特别好，尹老师。
0: 啊，那就好。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呢？跟我说说吧。
1: 那以前吧，眼睛干涩，做完手术以后就更严重了，
0: 啊，
1: 就总感觉有异物，它磨得慌，滴那眼药水也没有用，用猛药自眼齐方明目25味丸，就10天以后就不磨了，
0: 嗯，
1: 啊，眼睛湿润，也就舒服多了。
0: 嗯，非常好啊。其实好的药好的方法呀，大家一用就知道。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里边的赛加羚羊角能打开干眼通道，所以说它能治疗呢一切眼病的顽疾。
1: 是，效果吧，确实好。你看东西和原来也不一样了，就眼前飘那个小点的都没有了，眼前的雾也散了，看东西的形状都可以，都看出来了。
0: 应该您之前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如果现在呢，这个雾感消散了呀，这就是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治疗的效果。通过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眼内的晶状体补充了，方子当中呢其他20多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呢，您浑浊的细胞通过这个酶类物质的激活之后啊，它呢可以排毒，可以把里边的垃圾杂质排出来，晶状体的细胞逐步的透明之后啊，眼前的雾就小了，那您眼前的雾呢才会变淡，现在走道比过去稳当多了吧。
1: 是，效果特别好，我现在就是上下台阶就是自如多了
0: 啊，
1: 用了3个多疗程时我就感觉走路利索了，不用用扶手了。
0: 太好了，那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1: 我一天2次，1次10粒，
0: 嗯，
1: 还有10天我就吃完了。
0: 1次10粒的话，等于是已经减量了。那减量之后，这眼睛情况有波动吗？
1: 没有波动。
0: 哦，那恢复的很好啊。您现在担心什么呀？您担心买不到药是吗？
1: 是的，尹老师。
0: 不用担心啊，继续按照这个量用，如果没有任何的波动了，咱们就可以停药了。这个病好了，我觉得不用为买不到药而着急了。再听听您老伴儿的情况吧。
1: 俺家老伴儿他是眼底就中央哈，静脉堵塞，
0: 啊，
1: 左眼睛一半的视野他看不到，
0: 嗯，
1: 平时生活他就靠右眼，左眼睛视力只有0.1了，那别的问题没有，他的时间短，
0: 嗯，
1: 就是1年半左右。
0: 嗯，
1: 我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就改善的挺好，我就让他也用了。
0: 嗯嗯，
1: 现在他也用了快3个疗程了，眼前的黑影消失了，之前不还有黑边吗？
0: 嗯，
1: 现在黑边也看不到了。
0: 啊，那现在非常好啊，老两口这一块用药，而且一块健康起来了，真好。
1: 是，你说我们俩也没上医院去检查，就想听听尹老师就你的意见，就需不需要检查？毕竟检查一次费用还挺高的。
0: 你要听我的建议的话，我是建议到医院去查一下。如果说老两口没有这个医保的话，你觉得检查一次费用挺高的话，那就不用去了。祝您跟老伴儿呢健康长寿，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那再见了，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久等了啊。这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0: 尹老师，说实话，您在我们这个患者心里面是最有影响力的人。这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再买一些猛药治野奇方啊，明目二十五又丸。
1: 嗯。
0: 而且我也想同时用上蝎灵顶上珠，您看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1: 但是现在我没法给您这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啊。蝎灵顶上珠呢，它是在家羚羊角啊脚尖那个一厘米的那个地方，它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强强组合，可以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可以治疗重症的眼病，这个效果呀是非常不错的。而现在呢，唯一的它是一药难求，咱这药不好买，所以说我呢正在为大家呀积极的争取药的这个情况，争取呢就一块让大家呀咱们用上蝎灵顶上珠，然后和明目二十五丸就配合着一块用。您这样，您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呢，如果说能有缘分得到的话啊，咱们就一块给它用上了。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我听一听。
0: 哎，好，尹老师，我呢这个野病啊挺严重啊，而且时间还挺长的。但是我自从用了咱们猛药治野奇方明目二十五丸啊，到现在是快三个疗程了，现在改善的很好啊。我这个眼睛是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白内障。你说这些年真是哪也去不了啊。最后这个视力啊又有0.1了，就是眼前啊，就那巴掌大的地方都看不清啊。但是现在它不一样，我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0.5了。
1: 哦，
0: 而且视野也比原来大，不再黑黑的了，那眼前那些黑影啊也消失了，雾也散了。还有原来眼前有些固定的小黑点儿啊，这不现在也没有了。我最近去测了一下眼压，现在都在14左右了。
1: 啊，控制的很好啊，眼压这一块儿不用担心了，这属于是黄金眼压了。
0: 对对，而且白内障也没事了，再也不用受那份罪了，尹老师啊。
1: 好，
0: 我知道现在断药了大家都买不到，是不是现在呢我还有半个月的量，我想再继续用一段时间，特别想用上您说那个蝎灵顶上珠，让病好得更快些啊。
1: 这个现在大家伙都想用上，可是不是说我们想要什么就能马上来什么的，尤其是这特别紧缺的这种好的东西，它更是一药难求啊。你想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都不好买，更何况羚羊角上那一厘米的那地方啊，太珍贵了。我之前跟大家也讲过，重症眼病患者呀，有机缘的话，咱们要用上蝎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配合使用。因为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呢，虽然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眼病患者，为什么说咱们眼病不好治？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你们一开始有的症状了之后，咱们都没在意，没有发现这是多么大的问题，所以久而久之就让这个干眼通道堵得死死的了，变成顽固性的了。所以说普通的药它那个力量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要前面是一个大石头的话，咱们就两个人一搬把那个石头搬走，咱就能通过去了。可是现在您面前是一个大山，咱们怎么过呀？就得上炸药了，就得上劲儿大的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蝎灵顶上珠就是那个劲儿大的，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你没有它的话，你干眼通道里边那个顽固的堵塞它就是打不开，眼底的垃圾毒素你打不开的话你就排不出去，眼病它就是治不彻底。那如果说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我们正在被眼病困扰着，你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还是说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包括视网膜萎缩，想用上我们的蝎灵顶上珠的话，包括明目二十五丸，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上，因为用上之后咱们病好得更快，也能够保证大家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明亮，保证我们一个生活质量，这是我希望的，也是我要积极为大家去做的事儿。你们不能着急，咱们呢每天关注尹老师的节目，自己就是赶紧打上电话去报名预定。
0: 哎，好好好，尹老师。
1: 哎呦，
0: 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啊。
1: 好，那没有其他问题就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再见。
0: 好好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

0: 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云老师。
4: 您好，久等了啊，欢迎您呢。
3: 云老师真的太好太好了，我这个眼睛啊以后再也不需要这个啥走弯路了，这一次这个方法终于还是选对了。所以啊，在此我特别感谢尹老师，要不然的话我真的还用不上这个方子，也不会眼睛很快好起来。你不然不知道要花多少冤枉钱呢，还免去了做手术这个风险。
4: 好了就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9岁。
4: 这状态不错啊。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3: 我眼睛啊这个问题还多，但是总之来说吧，用了蒙药治眼气泡明目25味丸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就好多了，主要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前膜。在2020年的时候啊，开始啊这个眼睛啊就特别的严重嘛，前前后后加起来治了有6个年头。最后治来治去视力啊连0.1都不到。本来我没办法去医院做这个手术的，后来没想到无意当中啊听到尹老师这个节目，觉得老天是确实对我的恩赐吧，不然我做手术也不花那个钱不遭罪了。听了你的内容以后，我就感觉可能啊不需要做手术也会好。当时我就是这样想，有一种那个莫名的感觉嘛，确实真的就没做手术。
4: 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有句话说得好啊，上天自有好生之德。其实对于手术临床上啊，我呢也支持大家做，但是呢我为患者治疗眼病的时候，首先呢我还是想让大家呢保守治疗，除非就是急性的那种，必须得采取急性的方式，我肯定也不能拦着大家伙儿。因为我们很多人，大家伙儿你得知道啊，我们眼睛之内任何的组织存在它必有其合理性。您就拿您白内障来说吧，白内障是属于中老年常见的眼病，但是现在大多数患者呢选择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我不排斥，那我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你最初到医院的时候，大夫说没成熟呢，等着吧，非得等到成熟之后再摘除。但是晶状体浑浊是白内障，晶状体存在于眼内，它帮助我们吸收光线，过滤毒光。如果只是说选择这种非常直观的一个方式，通过手术把自己的晶状体摘除了，眼前浑浊物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同样过滤毒光的自己的晶状体也没有了。所以有很多人术后合并严重的黄斑病变，甚至是青光眼，双眼的视神经萎缩，那个时候患者的噩梦其实才是刚刚开始的。我这么多年接诊的很多呀术后并发症的一些患者，视力严重的下降，如果有缘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纠正回来，恢复一定的视力，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是我们的幸运呢。我治疗眼病，我还是说倡导吧，能尽量的先保守再保守，实在保守不了的再手术。
3: 对对对，不管咋说吧，很幸运的一个人吧，算是遇到好人了。因为我当下这个买不到药，曹魏老师啊确实啊也对我挺好，帮我详细的做记录，向上面汇报我这个特殊的情况。再一个说我这个眼面实在

0: 严重，还特意啊帮我开通了这个绿色通道，所以我这不啊才把这个药给用上了嘛。
1: 虽然说用药的路比较曲折，但是呢，好在我们用上了，因为蒙药自眼其方啊，明目二十尾丸一直以来它这个原材料非常的金贵，也特别特别少。君药呢，野生赛加羚羊角啊，统购难度特别大，所以我们药的生产量一直就很小嘛，它不是说人人想用就能用得到的。我一直讲啊，药已有缘人，药已有缘人，用上了咱们就好好珍惜呗。
0: 诊吃到药以后，确实我特别感动，我用完这药啊，这个心情完全那个不一样。
1: 嗯，
0: 虽说才用了一个疗程吧，变化大得很。像这个以前眼睛怕风啊、怕光啊，用了成十多天啊。这个好利索了，原来吧这个眼前全是成团那个黑影，就是那个铅笔那个乱画的一样，特别凌乱。
1: 嗯，
0: 凌乱就要去揉，越揉越差。
1: 嗯，
0: 现在没有了，原来那个眼前蒙着一层那个塑料布一样，现在那个布变薄了，变淡了。
1: 好，
0: 你原来看个东西嘛，要贴了这个眼以前那个才勉强能够看得清楚。
1: 嗯，
0: 现在拿到手里就知道是什么。
1: 嗯。
0: 那个以前嘛，全靠手摸着拆，到最后这个眼睛哎模糊的不行，看不出这个变形不变形这个情况。
1: 对，您的眼睛是白内障合并了黄斑病变，如果白内障严重的话，眼前雾很重，即便看东西变形，您也是感受不到的。
0: 对对是，现在把这个眼睛
1: 啊
0: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嗯，好。
0: 变形这个情况哎也清了。
1: 嗯，
0: 原来嘛，一看房顶感觉啊就像要掉下来一样。特别怕，特别恐惧，特别低，
1: 嗯，
0: 就像感觉总是要压到我一样
1: 啊。
0: 现在看着没事也不怕了
1: 啊，
0: 反正就也没啥事儿嘛，就眼睛给你的那个错觉。
1: 嗯、是
0: 现在这个走路吧比以前也快了，拿个东西也走了。
1: 嗯，
0: 眼睛啊现在是越来越好。
1: 嗯，
0: 所以我相信啊，再坚持用您这个药吧，肯定能够彻底给我治好。在这同时啊，用上的仙人顶上珠效果会更好、
1: 啊、其实眼病啊就是纸老虎，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我呢再给大家呀争取仙人顶上珠，争取啊让咱们大家伙用上赛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蒙医管它叫仙人顶上珠。这个东西啊非常的珍贵，这赛加羚羊呢目前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咱说实在的全世界现在没多少只了。一只赛加羚羊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多年，它这个脚啊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多年，所以一只脚就那么一根，最顶上那一厘米力量是最强的，专门的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啊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进入到了人的身体当中，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啊最深的地方，把我们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冲开了。在古代啊，这宝贝只能是王公贵族啊皇亲贵胄啊才能用得起，你普通老百姓你别说用了，见都见不着。所以说蒙医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啊，说的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可是仙人顶上珠呢，你有钱不一定有，大家这边呢也别着急，等着我的消息，咱们先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4: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

0: 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名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爱与喜欢的区别，音乐觉得有一些好像有没有区别，我觉得没区别，就是爱。

0: 来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蓝色。
15: 航天蓝。
16: 海军蓝。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白色。
15: 天使白。
13: 科研白。
1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绿色。
16: 军旅绿。
1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橙色。
17: 消防橙。
1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8: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7: 我是小林，推荐动画电影《孤独摇滚》上。后藤读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女生， 因为向往乐队活动而开始练习吉他。某天后藤独在路上被鼓手邀请去自己组织的女高中乐队补缺，于是啊，初相识的后藤、尹碧芝和山田正式以纽带乐队之名开始活动。其后阳光女生喜多也加入了团队，个性鲜明的四个女孩各司其职，乐队准备进入正轨，被大家推举为乐队原创作品的作词人后藤独渐渐发现难以调和词作中的乐队风格与个人风格，为此啊苦恼不已。经过一番自我探索和朋友的鼓励后，原创曲目呢终于创作完成了。后藤独也在意外结识的广井菊里的帮助下再次实现突破，初出茅庐的纽带乐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机会。没想到演出当日受到台风的影响，直到开场前只有零散的几位观众到场，

在这样的沉重气氛下，纽带乐队开始了他们的第一场演出。我是小林，推荐动画电影《孤独摇滚》上。

更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都能够变得更勇敢。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集市，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2: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1: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2: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

0: 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明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行动第一阶段，济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室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
0: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为大家直播这一盛况。接下来我们就隆重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进行到现在，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报名参与的人数也是一天比一天多呀。
3: 没错，在这儿呀，要跟大家说一下，由于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的数量已经明显不足了，我们这次的活动啊也马上要结束了。那么现在也是正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距离活动结束呢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而且呢每天仅限50个名额了。
2: 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每天就50个名额。哎呀，杨老会不会有点少啊？因为到现在为止依然有好多人没有参与上活动啊。
3: 这个没办法。
2: 因
3: 为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的数量就那么多，我们已经是把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想让每个人都参加上活动是不可能的。因为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的数量是有限的，相对于广大的慢性病这么庞大的群体来讲的话呢，皇室膏方皇室药酒肯定是不够用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呢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的这个数量不足就不搞这次活动，因为有些患者的病是等不起，是拖不起的。
2: 对，
3: 虽然说数量不足，但是呢我们先让一批人呢得到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就能够先让这一批人呢得到健康。就可以先解决一部分人的痛苦。所以说呀，这件事情你做就要比不做强，早做呢就要比晚做好。那我们这个平台呢也是公平和公开的，无论是谁想要得到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呢，都必须要通过呢拨打电话来申请。
2: 对，
3: 这个是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走的。所以说那些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时间呢来拨打电话进行申请。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大家为自己的健康去努力去争取了。就像是一位北京的患者，从我们开始接受报名的时候就开始打电话，但是电话一直处于占线的状态，打不进来。但他没有放弃，坚持打了3天电话，最后呢终于把电话打进来，成功申请到名额了。
2: 对，
3: 他跟我的学生讲啊，说这几天他打了100多遍电话，最后他还把电话打进来了。
2: 是，
3: 尽管说现在的名额少，机会难得，但是只要大家努力呢，至少还是能够争取到的。总比说活动结束以后呢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要好。
2: 对，没错，无论成功与否，至少努力过我们就不会有遗憾。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只要大家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减免1000块钱药费的同时，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每个人最高申请两份。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活动还有最后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而且每天仅限50个名额，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3: 没错，作为既敏可信的另外一款拳头产品，下一次黄石药酒什么时候有供应还不好说。
2: 嗯，
3: 尽管说只有黄石膏方也能够治病，但是黄石膏方的效果再快，也没有说联合黄石药酒一起用起来效果快。
2: 嗯，
3: 而且这一次的黄石药酒呢，还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么大的力度呢，以后也未必会有了。
2: 对，
3: 那现在我们的活动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也有很多人拿到药了，通过这段时间的使用啊，已经有不少人见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了。
2: 嗯，
3: 这几天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呢跟我反馈说，用上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以后啊，一些原来比如说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感觉这个红肿呢一点点的消退了。
2: 嗯，
3: 腿没有原来那么疼了，包括一些心脏病的患者呢，感觉到自己呢胸口不憋闷了。
2: 嗯，
3: 喘气呢不用大口喘了，还有呢一些咳喘病的患者，咳嗽啊喘的情况呢开始有所减轻。
2: 对，
3: 一些脑梗的高血压的患者呢，感觉脑袋比以前清亮了。
2: 嗯，
3: 还有一些呢失眠呐、便秘的患者，睡觉开始能睡着了，排便不用开塞露了。
2: 嗯，
3: 啊，总之呢各类情况都有，这几天呢大家也都纷纷的把自己呢使用后的效果呢跟我的学生反映，甚至呢还有一些朋友看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啊，后悔自己申请少了，
2: 是
3: 表示要继续呢追加订购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这也是导致呢这个申请人数急剧增多，报名越来越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
2: 对，所以说啊，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就像是有些饭店一样，有很多人排队的那个饭店，肯定是因为饭店的菜做的好吃。那所以我们这次哈，助力健康中国行动能这么火爆，药效这个是最根本的一个保障。
3: 没错，其实一直以来呢，有很多朋友都是因为找不到好药而苦恼，有很多人都是治病治怕了，买药买怕了。就像是我们一位患者，这么多年买药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
2: 嗯，
3: 而他的家庭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而已，老两口的退休金加起来一个月4000块钱左右，这笔钱对于他们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
2: 嗯，
3: 老两口平时呢省吃俭用的攒下这些钱，最后都用在买药上了。
2: 嗯，
3: 可结果呢病还是治不好。这位患者跟我讲，他说他呢现在年龄大了，对吃穿的要求也差了，即使给他个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去了。
2: 嗯，
3: 哎，即使呢给他个凤冠霞帔，他也不知道去哪穿了。
2: 嗯，
3: 现在唯独就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到他这个岁数以后呢才知道什么也不如健康重要。
2: 对，
3: 一个好的身体是金山银山都换不来的。
2: 对，真是这样，别说十几万，有多少人甚至上百万进去了，他也没获得健康啊。
3: 对，钱不是衡量健康的唯一标准。
2: 哦，
3: 真正有效果的好药才是健康的保障。
2: 对，
3: 可以这么说，那哪怕现在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价值几万乃至十几万，那么也会有人购买。
2: 对，
3: 因为呢它的药效配得上这样的价格。曾经呢就有过这种情况，有的人有黄石膏方供应的时候啊，大批量的去购买，等到黄石膏方断货以后呢再高价的抛售，那个时候他们的价格要卖到呢上千块钱一瓶。但是尽管是这样，依然有很多人去购买。
2: 嗯，
3: 为什么？因为黄石膏方的效果真好，这一点是很多亲身见证过的患者，我们的老患者最有发言权的。
2: 嗯，
3: 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坚决的打击啊，这种囤积下药品以后再转手倒卖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打击的。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这次活动啊，每个人最多限定让你申请两份，多了不让申请。
2: 嗯，
3: 而且需要患者进行实名登记，一个是由于这次货源有限，数量确实不多，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要杜绝这种恶意囤药的情况。
2: 对，杨老，其实只要是能够得到真正治病的这个好药，老百姓他是不怕花钱的。怕什么？怕就怕钱花了很多，结果买了一堆治不了病的药，浪费钱不说，耽误病情。
3: 对，
2: 嗯，
3: 我经常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能让大家少花钱的尽量会让大家少花钱。
2: 对，
3: 能让你不花钱的我尽量让你不多花一分钱。
2: 嗯，
3: 有很多老朋友，尤其是一些会员朋友，收到过我们之前呢给大家送过的什么药引子。
2: 嗯，
3: 这些药引子有的是来自同仁堂的，也有的是来自咱们既敏可信的药材基地的。
2: 嗯嗯，
3: 如果这些东西拿到市面上销售的话呢，按照现在的药材的质量，可能要卖到几百块钱的价格。
2: 嗯，
3: 哪怕是我们的成本价呢，也得几十块钱乃至上百块钱。
2: 嗯，
3: 那么这些药引子呀，当时也是直接免费给大家就邮寄过去了，免费送给大家的。
2: 嗯，
3: 很多会员朋友都受到过这样的福利。虽然说药引子的钱啊，你不管几十呢几百呢它不多，但是能不让大家花钱的地方我们就尽量的不让大家花钱。
2: 嗯，
3: 说实话作为我来说呀，我非常希望人人都能够呢得到免费的治疗，但是这个不现实。
2: 对，
3: 因为企业也要生存嘛，而且我们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进行研发和生产。
2: 是，
3: 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尽量的减轻大家的治疗负担，让大家呢少花一些钱。
2: 嗯，
3: 其实呀，这次黄氏药酒的出现是济民可信非常好的一个盈利和增加收益的机会，但是我们这次没有把黄氏药酒用来销售，甚至于呢倒贴资金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起好药，用得上好药。
2: 嗯，
3: 让更多的人呢最终呢收获健康。小的企业可能优先要考虑呢它的收益利益，那对于济民可信这样的大的药企来说的话呢，品牌药企来说，在考虑利益的前提下，我们更多的还要考虑呢自己所承担的这个社会责任。
2: 嗯，
3: 所以说这一次要我们开展这个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啊，这次行动不仅是给大家呢省钱治病的一个机会，更是大家呢防病抗病延年益寿的一个机会。
2: 对，所以说趁着活动还没有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因为这样的机会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3: 对，
2: 嗯，
3: 在这儿呀还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最近我的学生跟我反映啊，有很多朋友反复的给我学生打电话呢催货。
2: 嗯，
3: 因为有很多人呢见到我们货源减少的太快了，报名的人数又在不断的增加，怕自己订的药啊给了别人。
2: 嗯，
3: 哎，然后呢就不停的打电话催，赶紧给我送，什么时候才能送到了。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啊，希望不要大家因为这些事情反复的打电话，因为你这样打的话呢会占用电话的线路，就导致很多没有报上名的患者打不进来电话。
2: 嗯，
3: 我在这给大家呢做个保证啊，只要你这次申请成功，成功的申请到名额了，绝对有你的药。
2: 对
3: 啊，但是因为这次呢送货量非常的大，物流部门的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理解啊。一般来说呀，慢一点的3天之内呢都会收到药了，所以说呢大家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2: 对，
3: 还有就是最近有很多患有风湿啊、腰脱呀、颈椎病啊、颈肩腰腿疼痛的患者，如果说大家想要快速缓解疼痛的话呢，除了服用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以外呢，也可以取就少量的黄氏药酒来外敷搓揉呢关节处或者说呢疼痛的部位，
2: 就可以
3: 搓到什么呢，
2: 嗯，
3: 搓到那个皮肤呢微微发热，这样是最好的。
2: 嗯嗯，
3: 啊，这样的内服加外用配合起来呢也会起到一个快速缓解疼痛的一个作用。
2: 太好了，也就是说它的用处不仅仅是口服，还能够外用，相当于一药两用，真的是太好了。这样的话呀，我们一些骨病患者大家就不用像以前那么遭罪了。
3: 对，有很多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养老吧，我不奢求把病治好了，
2: 嗯，
3: 只要能让我呢少遭点罪就行。
2: 嗯，
3: 这么多年呢大家被这个病痛折磨到无可奈何了，哪怕是只能够稍微缓解一点点的痛苦啊，他们都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
2: 嗯，
3: 所以说有很多人经常吃止疼药，有的人经常吃安眠片，有的人呢经常吃一些激素类的药，他们也知道吃这些药呢对身体呢不好，有可能把肝肾吃坏了，有可能把骨头吃坏了，但是没辙呀，不吃这些那个病痛带来的折磨实在是遭受不起。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呢带来黄氏药酒的时候啊，我也一直跟大家说，有了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联合使用，就能够实现一个叫什么叫慢病快治。
2: 嗯，
3: 什么叫慢病快治呢？也就是让大家呢快速治疗，快速见效。
2: 嗯，
3: 为什么我们始终强调一个快呢？因为只有快速让大家见到效果，让大家呢少遭罪，才能够呢让大家呢重拾对抗疾病的这种信心。
2: 嗯，
3: 哎，那很多人呢现在呢吃药吃的已经什么也不相信了，觉得吃药你就得尽快给我好，如果说 短时间之内见不到他想要的效果呢，就坚持不下来了。
2: 嗯，
3: 那么坚持不下来了，前功尽弃了。
2: 对，
3: 我们对很多药物进行研发，哪怕是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的组方是源自御医文化，但是我们还是要应用了高科技的手段来进行研发。
2: 嗯，
3: 就是因为呢，我们想进一步的提升药效，让大家呢快速的见效。
2: 嗯，
3: 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用过中药，很多中药呢效果不是没有效果，只不过是效果来的相对要慢一些。
2: 对对对。
3: 啊，而一些效果来的比较快的药，药性相对就要猛了。
2: 嗯。
3: 啊，有些老慢病的患者身体都很虚弱，你如果说给他见效快了吧，药效太猛了，药效猛了以后呢，他身体又受不了。那这个时候呢，只能用什么叫缓攻的药。
2: 嗯，
3: 啊，所以说中医治病一直强调什么叫慢病缓攻，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大家呢觉得说药效太慢了，或者说呢他总觉得短时间之内没见到效果，他认为你这个东西就没效果。啊，其实呢有很多中药的效果其实它是非常不错的，只不过是它由于见效速度跟大家心里预期的那个见效速度比较起来慢一些，所以说老百姓就不接受它。
2: 嗯，
3: 这是现在中药的一个困境。中药呢，这就麻烦就麻烦这事儿了，不像那个西药片、化学药片，它吃了以后当时就见效了，但是人家后面跟着一句说你得终身服药。
2: 嗯，
3: 而黄氏膏方呢，从疾病的源头五脏来入手，宣肺通利水道。啊，肺主宣发肃降，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大便就不干结，什么痰多呀、气喘呀、咳嗽啊、尿少啊、水肿的情况呢，很快就得到改善了。
2: 嗯嗯。
3: 同时，黄氏膏方能够疏肝，疏肝以后的话呢，则肝气调达，那么肝主疏泄和藏血的功能呢，就会得到很好的发挥。
2: 嗯。
3: 这样的话呢，像抑郁症啊、什么焦虑症啊、顽固的失眠呐、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这一类情志类的病症呢，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2: 太好了。
3: 还有高血压呀，什么这个心脏病啊、闭经啊、崩漏啊等等这些疾病呢，很快就得到一个改善了。同时，黄氏膏方还有益肾的作用，益肾者筋骨强壮，风湿骨病啊、一些脑梗啊、脑血栓呐、啊、脑萎缩呀这样的病症呢，就会很快的恢复了。
2: 嗯。
3: 包括呢，它有健脾的作用呢，消化功能得到一个增强。那么人的机体的抵抗力啊，包括疾病的恢复呢就更快。
2: 嗯，
3: 强心以后的话呢，失眠呐、啊，包括一些血栓类的病症，什么早搏、房颤呐、啊、心绞痛、心梗啊，就能够恢复了。
2: 哦。
3: 而黄氏药酒呢，能够加速气血循环，增强五脏的功能，提升免疫力，同时呢加速药效。我们在古方的基础上呢，对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不断的进行研发和改良。
2: 嗯，
3: 在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个思路的指导下，融合了高科技的提纯、萃取、浓缩几十道的工序。
2: 嗯，
3: 这就让他们的药效呢达到了一个整体性的提升。同时呢，他们联合使用的话呢，药物能够循经走脉，快速到达五脏，到达病灶，起到一个靶向给药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他们结合起来这个效果就更快更好，这种联合治病的方法也真正做到了一个颠覆性的创新。
2: 嗯嗯，
3: 他们联合使用呢，敢跟西药比速度，敢跟中药比效果，比西药见效快，比中药更安全。
2: 所以我们说啊，创新才可以改变世界，创新医药也将助力国人的健康和医疗事业的发展。
3: 对。
2: 嗯，
3: 当然无论多么重要的创新，最好的结果呢就是这些成果要为人所用。那现在呢，代表创新医药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可以说是真正来到了大家的身边，通过他们的使用，真正会让大家的慢性病呢得到一个快速有效的治疗。
2: 对，那现在呢可以说是大家能够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最后的机会了，因为活动还有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同时呢，每天我们仅限50个名额，想要快速康复疾病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申请，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此刻电话又是全线爆满的状态，我们不多聊了，接下来马上来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3: 好的，
2: 嗯。
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
4: 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1: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5: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
6: 400-677-3577，400-677-3577。
5: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只要大家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减免1000块钱药费的同时，费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每个人最高申请2份，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活动还有最后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而且每天仅限50个名额，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你好，杨老师，您好。
3: 哎。
7: 感谢您的高方啊，那个我是您的老听众了，但是呢，就那个使这高方呢，还是属于新会员吧。
3: 嗯。好，那等于是不是赶上这个皇室药酒发放这个机会，申请到名额了？
7: 是，都申请到了。
3: 哎呦，太幸运了。啊，这次新患者也非常的多啊，有的是听节目的，有的是听老患者给介绍的。不管什么情况，我得先听听病症啊，要适合了再用它，不适合不能滥用的。
7: 是，哈，就是我呀哈，就经常就是颈动脉哈，就是疼痛，颈动两边的颈动脉，后边的颈椎，整个这一个大椎哈，都疼。腿疼。那个就是几乎现在，尤其这几个月哈，我就经常是头晕，晕晕乎乎的，就老想摔倒的那种感觉。手呢，就是拿茶拿碗哈，就有点就鸡爪型的那种，但是不是说挺厉害，就是感觉是那种形状的。行，
3: 手拿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怎么感觉？手足拘挛着，筋往一块绷呢，还是说肿了？是疼的关节？
7: 不疼，就是好像有绷的感觉，
3: 经脉舒展不开。
7: 对。
3: 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今年57。
3: 那我问问你，这个颈动脉的两侧颈动脉疼，你做过那颈动脉的彩超没有？颈动脉什么情况？
7: 我做过彩超，做过什么的？他们就说就是好像稍微有一点压迫神经，他说不碍事。
3: 不是压迫神经，是颈椎压迫神经。你颈动脉有斑块形成没有？
7: 去验去了，他说没有形成，但是很不舒服。
3: 如果说是查颈动脉的彩超，颈动脉这个地方呢还没堵了啊，但是脖梗的地方老不舒服啊。
7: 老不舒服，非常疼，尤其是最近啊，疼得挺厉害的，就是一直在贴着膏药。 那个经常是晕晕沉沉的，就是老
3: 头晕。这个睡眠怎么样啊？
7: 睡眠挺好的，血压也不高，但是呢、
3: 嗯、
7: 那个血压压差大。
3: 嗯，平常感觉到自己怕冷啊还是怕热呢？是
7: 太怕热了。
3: 嗯，
7: 我就老感觉的就是火烧火燎的，
3: 嗯，
7: 就老是火烧火燎的，老是手和脚都是热的。
3: 感觉这种热是内热是吧？
7: 内热，经常是鼻子烂呀、啊、或者嘴角啊什么的，老是好像就是整个五脏六腑老是火大。
3: 其实这就是女同志啊，这个从更年期以后，五十岁以后呢，随着绝经，他肾精就不足，肾精不足了，人和冲任失调，最后就来不了月经了。他肾精越来越亏了以后啊，就导致肾水就不够了，肾水不够了以后呢，就上焦的火就比较盛了，心火比较盛，爱焦虑，脾胃之火比较盛。因此呢，肾精不足了以后的话呢，它就会导致肝血就不足了，因为肾藏精，肝藏血啊，肝肾同源，精血同源嘛。这个时候呢，他肝血不够用了以后呢，肝藏血，血养筋呐、啊，静脉就挛缩。那个手呢，感觉不由自主呢，静脉出现挛缩的情况。
7: 是。
3: 包括你这个颈椎病啊，大椎这儿疼啊，其实都跟你的肝肾不足，肾里藏不住精，肝里藏不住血的密切相关。
7: 是。
3: 这个时候呢，用黄氏膏方这种膏滋呢，滋养五脏六腑，它有11味药材养肝，10味药材温肾。养足肝血，养足肾精以后的话呢，手足拘挛呢、啊、包括呢大椎这个地方疼啊，啊腿疼啊，头晕这些症状呢，就很快的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应该是。
7: 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师，感谢您。
3: 像这种这个患者，其实呢，他肾一亏了以后，后天这本脾也会受到影响，而黄氏药酒呢，
7: 脾不好。
3: 脾不好呢，黄氏药酒呢，全称叫黄氏健脾壮腰药酒嘛。既有健脾的作用、
7: 哦、
3: 还有温肾的作用。
7: 哦。
3: 嗯，其实这个时候好调理，用黄氏膏方，尤其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免费能配合这个黄氏药酒调理的话呢，很快就调过来了。你非得说养成大病了以后呢，你说再治那就麻烦了。
7: 是是，杨老师，感谢您，感谢您的特班队、
3: 嗯、
7: 确确实实是为我们老百姓服务，特别特别感动。
3: 不用客气，
7: 没有吃到膏方，但是就跟吃到膏方一样的那种感觉，在心里受到
3: 啊。经常听节目的老听众啊，其实呢，你经常关注我的节目，就一家人了。你能够感受到了我们这份真心的给老百姓服务的这份的真心所在。
7: 是的，我感觉的特别温暖。
3: 还在家等着吧，他排着号给发放药品的，拿到药以后第一时间用。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祝你们。
7: 谢谢您，谢谢您。
3: 好，好，再见。
7: 再见。
3: 哎，
7: 好的，
8: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活动还有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哦，杨老师您好。
3: 哎，
9: 我们药已经都来到了，买都到邮到这儿了。
3: 黄氏药酒、黄氏膏方都收到了，参加上这个活动了是吧？
9: 参加上了。
3: 哎呦，那得恭喜你，太好了。
9: 我听着您的广播，我当我下午我就打了电话了。
3: 你定得找的人，你就拿得着啊。很多人这两天连续打好几天电话了，还打不进来，定不上呢。
9: 是是是，我不专天天听嘛，我一天都不落。
3: 啊，是以前就用过药的患者。
9: 哦那个、我跟您说说我们的病情啊。
3: 哎，您说。
9: 我记得我打小我就是气管炎。
3: 哎。
9: 我气管不好啊，脾胃不好。
3: 嗯。
9: 就说我还有心脏病。
3: 嗯。
9: 我这嗓子呢还有点卡，我才是食道有毛病。
3: 嗯。
9: 我打吃了咱家膏方以后嘛，我这个毛病一直到现在没犯。
3: 嗯，
9: 现在已经就彻底了，咱这药可是真好。
3: 哎，
9: 我打年轻嘛，我就失眠，我不耐睡觉。
3: 嗯，
9: 我现在嘛，我9点准时睡觉。
3: 嗯，
9: 我一觉睡丁4:30到5点、
3: 哎、这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把几十年的一个睡眠不太好这个毛病呢调整过来了，你看这多好。
9: 您不是不太好啊，是一点都不行啊，就说我这睡觉
3: 啊，
9: 我每天睡觉嘛，我都犯愁，我一定晚上我就害怕，累得慌啊。
3: 现在用黄石膏方，这个不用担心了吧？
9: 我这回我什么都不担心了，我有您给我们保驾护航，我一切我都不怕了。
3: 再有一个，那个心脏、肠胃这些方面怎么样？
9: 我这个已经都行了，现在这个排便的嘛的都挺正常的了。
3: 你原来排便是什么情况？
9: 嗨，我前来排便，他排的少啊，他老排，我少。我这人就好像人家一看见我以后就跟个骷髅似的，其实我是哪儿都不疼，都说原来
3: 啊，
9: 他不是四肢无力的那种感觉。
3: 对，
9: 就说我打吃了咱这膏方啊，我长了4斤肉了。
3: 已经长肉了，人的骨瘦如柴的，吃什么也不长肉，这种患者吃了净拉了，用黄石膏方调理，那么3个月半年下来以后慢慢开始长秤了，表明你身体开始复原了。
9: 对，我不是，我就那阵是上午有劲，下午没劲，下午就要休息了，他是这种感觉。
3: 那你气虚吗？下午的气就跟不上了。
9: 是我现在嘛，我觉着我这劲是使不完的劲了，现在。
3: 非常好。
9: 我选择这个，我告诉你，就说那个杨老师，我这人向来不走弯路。您看，我就这么多的病，我没瞎看过。
3: 啊。
9: 就说我这么些个年，您就说我这个病这么多年，我没吃药，我就把咱这个我就听进去了，您知我在什么时间听的吗？我在您讲这个李一海他那个家史的时候，我从那阵我就听了，
3: 听好长时间了。
9: 我没成想啊，我成想我就把我这一夜睡觉治好了，我就心平理得了，我没成想我都好了。
3: 黄氏膏方它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是综合性的治疗和调养的，它治的不是你单一的病症啊。
9: 是，我可有这回有咱家膏方，我可不怕了，什么都不怕了。祝您那个什么吧，您的身体健康。
3: 参加上活动了，药酒也拿上了，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吧，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9: 那个我刚都说咱这个用酒的那个，再说还得谢谢咱这全队，可是真好啊，不是生亲人胜过亲人呐。
3: 这都是应该的。
9: 三个，我说三个字，就说咱这个您这个咱这高方子说咱这所有的工作人员呢，三颗心呐，换来病号三个好，爱心、关心、细心，我们是吃好、排好、睡好，
3: 哎呦，
9: 三个心换了三个好。
3: 你这个总结的太精辟了，
9: 这是我亲身体会。我一句都不违章。对，我一句都不说。
3: 能听得出来，非常感谢，这是对我们高度的一个评价了。我感谢你，同时呢，为你服务的老师都感谢你呀。
9: 所以我们太关心了，就说我们这要再不配合，我们对不起您那么大岁数，天天给我们讲座。
3: 保重身体吧，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身体健康吧。
9: 我谢谢您啊，您保重身体，
3: 一定的，
9: 您是我们保驾护航。
3: 好，一定的，
9: 谢谢，
3: 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9: 您注意身体啊。
3: 好。
9: 谢谢谢谢。
8: 好，再会，这位朋友。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活动还有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接下一位听众。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你好，是杨老师啊。这回这个活动我们也参加了。这个感谢这个济民可信集团的。
3: 黄氏药酒自己申请到了。
10: 申请到了。
3: 那好，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10: 已经用了。
3: 用药多长时间呢？
10: 现在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吧。
3: 一个多月了。
10: 一开始我用完了以后啊，我女儿也用了。
3: 你是什么情况呢？
10: 我一开始啊，颈椎特别疼，后来发现咱这个讲这个特别好，我就买了3圈试试，一试还真管用，不疼了。我一看这个是真不错。
3: 吃了3瓶下来，那个颈椎就疼痛就开始缓解了。
10: 不疼了。
3: 颈椎病有多少年了？
10: 有十好几年了。
3: 十几年的颈椎病了。
10: 对，我这个其实我最主要的是还有好几种病了，我心脏也不好，
3: 嗯，
10: 血压也高，
3: 嗯，
10: 是颈椎也不好，
3: 嗯，

0: 这个血脂也高。我一看这个，这个什么一病多治，这个病挺好的。
1: 哎，异病同源治啊，只要你正合适合，确实用这黄芪膏方的一个方子，同时对多种中老年慢性病进行一个调理，这是它的优势。
0: 哦，对。
1: 那现在这个心脏啊、血压呀、这些方面怎么样？
0: 心脏哈，是我心率有点慢，现在正常了。血压是正常了，血压现在正常了。
1: 那这个降压药就慢慢能减下来，
0: 我现在已经停了，
1: 完全停了吧？降压药？
0: 停了，完全停了。
1: 啊，吃
0: 我
1: 几
0: 一
1: 年的
0: 开始
1: 降压药就停了呢？
0: 好2来年的血压。
1: 那吃降压药少了说也得十几年了吧？
0: 对，
1: 啊，这想也没想到吃了10来年的降压药了，最后能停了它嘞。
0: 对对，一点点减下来的，
1: 很好。
0: 挺好，这膏方不错。
1: 尤其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心动过缓，像是这种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何不用颈椎呀、血脂高啊这种病症？那么用黄芪膏方，这次特别赶上这个难得的机会，把黄芪药酒争取到了，这个好处非常的多。咱们大家都知道，平常啊说喝点白酒，尤其那酒量小的人，喝点这个白酒以后的话，那这心噔噔噔噔的感觉就跳得快了。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心动过缓的患者，你心脏有毛病的患者，你用这个黄芪药酒的话呢，它有你心动过缓、心跳得慢的原因在哪？叫心阳不振，就是心脏的阳气提振不起来了，心的动力不足了，所以说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用黄芪膏方有8味药材养心的，补心气、养心血。那么再用黄芪药酒里面这10几味的药材呢，提振心阳，把心脏的阳气就能够提振起来了。阳气一足了以后啊，心脏的动力是不是就更足了？
0: 对，
1: 这样你心跳慢的这种患者，心率缓的这种患者，把黄芪药酒每次呢大约5毫升左右，男同志有的可以用到8毫升左右，直接兑在黄芪膏方里，每次温开水调开的送下。你这个心率慢的问题呀，包括你血脂高的问题啊，包括你的颈椎，比单用黄芪膏方这个效果要来得快得多。非常好，这次活动参加值了。你这个用黄芪药酒就是非常对症的，非常适应症的。
0: 好嘞，谢谢了。
1: 姑娘大概是什么情况？
0: 我们姑娘是嘛的？她原来一直老咳嗽，老治去，治了猫，我都觉得快猫1年了，也不管用，抗药也没少喝。我说你尝尝我这个试试行吗？哎，没想到哎，有那么半个来月吧，不咳嗽了，
1: 姑娘多大岁数？
0: 39了。
1: 她那个咳嗽是什么干咳呢，还是有痰呢？
0: 干咳，这咳老干，先好了。这课是现在没有了，
1: 咳咳咳，老咳，咳了多长时间？咳1年来的时间。
0: 时间可不短了，
1: 那也没
0: 又
1: 少
0: 喝
1: 看
0: 糖
1: 吧？
0: 药，我可没少看，一直喝糖药嘛，就一直不管
1: 你
0: 用。
1: 看，那他这种情况呢，患者用黄芪膏方，这次参加上黄芪药酒了，爷俩都一起用。单用黄芪膏方，他那么好，那咳嗽都好了。你再把这个黄芪药酒加上，他这个姑娘这个病症呢，他一定是好得更快。
0: 他这个酒一次配几克？
1: 他这个年轻人有个3到5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你有五到八毫升。活动也参加上了，这么好，那没参加上的干着急啊，这两天参加不上了，人家马上就结束了，那参加上就别着急了。
0: 哎，好。
1: 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0: 哎，好的了，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先感谢您啊，谢谢您帮我们联系到药酒啊，
1: 啊，别客气，自己争取到申请到黄芪药酒了吗？
3: 申请到了，申请到了。
1: 哎，那就好。
3: 嗯
1: 啊，因为有些地区黄芪药酒呢已经发完了，自己要申请到了以后呢就放心吧。
3: 我用咱这个黄芪膏方用了半年了，半年多
1: 啊，已经用黄芪膏方吃半年的患者了。
3: 啊，对。
1: 这半年用下来有哪些体会？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3: 我哈就是，有点那个心肌缺血， 嗯，就这种情况，反正打用咱这个、
1: 嗯、
3: 这个药以后哈，心里头那阵儿就一阵阵的，他不就是心里确实有点不舒服嘛，到一到一、
1: 嗯、
3: 一阵一阵难受，反正这种状况就是慢慢慢慢减轻。
1: 原来那个心的老师怎么感觉呢？心慌呢，还是憋闷呢？是怎么难受？
3: 胸前这块就是堵得慌，就不想吃东西。哎呀，心情也不好。反正用上以后哈、啊，就慢慢慢慢减轻了。反正到现在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嗯
3: 嗯。再一个，我这右手的腱鞘了嘛。打就是前几天我一发现我拧毛巾不疼了。哎，我说哎，这等于就是喝这药可能管事儿了呗。原来拧毛巾特别疼，我前些日我还特别试，我一拧还可以，哦，不疼了，见效，这点见效。
1: 那原来有腱鞘炎，现在呢这个见效不疼了。
3: 对，
1: 嗯，
3: 拧毛巾呢，要拧，反总是湿哒哒的。现在我玩命，我特意使劲拧，一看行，哎，不疼了，还可以。
1: 你看，就是用黄石膏方呢，它这种周身调理、全面治疗的这个作用啊。我们想治的一些病症呢，逐渐的开始好转，没想到那些好处啊，其实呢，慢慢的很多人都能够体会到了。
3: 哎，对，这不意外惊喜吗？
1: 对，很多患者几乎用它的都有这种的意外惊喜的啊。你比如说吃的吃的白头发变黑的，老年斑不见的，这种情况很多。原来呢直不起腰的，现在能直起腰的。
3: 嗯，
1: 尤其是把黄石药酒这一次申请到了配合上来。把黄石药酒加上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加那么3到5毫升左右。
3: 哦，3到5毫升。
1: 每次把3到5毫升的黄石药酒兑在黄石膏方里面。
3: 哦哦。
1: 再有，你那个腱鞘炎反复发作那个地方啊，你可以外抹点
3: 儿。哦哦哦。
1: 把黄石药酒外抹，一天一来那么2次就行。
3: 嗯。
1: 配合起来治疗的话。
3: 我现在我的腱鞘一点也不疼了。
1: 一点也没感觉了是吧？
3: 嗯，一点。
1: 那还是要巩固一段时间，给他每天外抹一点，维护起来呢，他就恢复的更快了。
3: 哦，好好。
1: 哎，慢性炎症刺激时间久了，药治就给他治利索了。申请到
3: 了，
1: 拿到药酒了没有？现在？
3: 我申请完了。
1: 申请完了。
3: 给我配送了，快了。
1: 好，那就等着就行了，排着号给配送的。
3: 哎哎哎。
1: 申请到就放心吧，那肯定有咱们的份了。没申请到的人就要抓点紧了，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了六了，没了。
3: 是吧？
1: 哎。
3: 再一个，杨老师，我问一下，我老伴儿哈。
1: 嗯，
3: 他就有点那个颈椎，他这个他有时候一犯颈椎就有点晕嘛的，他这个用咱药酒也可以吧？
1: 用黄石膏方，用黄石药酒，颈椎、腰椎上有毛病的患者很快呀，确实可以。
3: 哦、行，
1: 对，
3: 我也让他用上。
1: 哎，用黄石膏方配合黄石药酒，他的可能比你的好得快。
3: 哦，
1: 你让他用可以用。
3: 行好。
1: 嗯。
3: 也用到3到5毫升，
1: 他用5毫升、8毫升左右，可男同志一般用5毫升、8毫升应该没问题。
3: 哦，行。
1: 然后呢，把黄石膏方照着15克左右吃。
3: 好，
1: 那就再接再厉，活动也参加上了，恭喜你们，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谢谢，再次感谢。
1: 好，再见。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哦，杨啊。
1: 哎，
4: 你好，
1: 你好，
4: 你给我开班啊，你这，
1: 别客气，老爷子，我希望呢能够给更多的老这个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呀，亲自的解答问题。
4: 好，谢谢您吧。
1: 您是用着黄石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4: 啊，吃了一个半月了吧？
1: 用了一个半月了。
4: 啊，
1: 嗯，
4: 原来呀，我得过脑梗。
1: 嗯，
4: 原来晕。不能摇头都不行，
1: 摇摇头都感觉晕得厉害。
4: 哎，对，
1: 嗯，
4: 哎，吃了药以后呢，吃了有一个礼拜，
1: 嗯，
4: 我发现头不晕了，
1: 嗯，
4: 挺好的。
1: 用了一个礼拜头就不晕了。
4: 哎，
1: 你看，把血管堵的地方。
4: 再一个呢，
1: 嗯，
4: 我这个颈椎原来特别板，是吧？对，哎，吃这个也感到轻松了。
1: 嗯，
4: 还挺好。
1: 感觉后脖梗了，不板不硬了。
4: 哎，不板不硬了，对。
1: 啊。
4: 能看两边左右能看了。
1: 哎
4: 哎。还左右看都看不了。
1: 哎。
4: 嗯，这走道啊，有时候溜下。
1: 嗯。
4: 这小区里边，简直都行，看两边看不了，不敢看。
1: 啊，现在能够起码呢，这个扭头呢，两边能看一看了。
4: 哎哎，对，干扭头了。
1: 哎，你看，啊，这颈椎病的患者、腰椎病的病人，头晕呐、迷糊、走路脚底下轻飘飘的，这个用黄石膏方都能够调过来了。
4: 哎，挺好。
1: 别的方面，睡眠呐、饮食呀，怎么样？
4: 睡眠也行，原来便秘也行。
1: 这睡眠也好了。
4: 是吧？原来
1: 睡眠也好。
4: 睡眠也好。两三小时。就醒一回，
1: 嗯，
4: 就不好再入睡，不好不入睡了，
1: 嗯，
4: 现在呢，弄个四个来小时，
1: 嗯，
4: 五个小时醒一回，
1: 嗯，
4: 而且还能再睡，
1: 嗯，睡觉也好了，
4: 哎，睡觉也好了。
1: 小便呢，原来是什么情况？
4: 原来便多，
1: 嗯，
4: 啊，一宿啊得五六回，
1: 嗯，
4: 啊，现在呢，一宿。两回三回最多三回
1: 啊
4: 而且不低拉的也不怎么低了
1: 嗯
4: 原来低了裤子都松湿了
1: 对
4: 现在没时候了
1: 小便好了
4: 对
1: 你看、
4: 哎、
1: 这一段时间感觉精气神也比原来健强吧
4: 哎对
1: 嗯
4: 你听我说话
1: 嗯这就是我们讲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要你病症适合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多种老慢病老爷子这两天人家开始发放这个预约黄石药酒了自己听到了没有报了名没
4: 听到了
1: 脑梗的患者呀包括颈椎腰椎上有毛病的病人呢、啊、等等的这些患者糖尿病的我们用黄石药酒把黄石膏方引药归经配合起来这个病要好得快得多
4: 对
1: 那、就可以达到一个慢病快治快治快好的一个效果、
4: 这个加五克行啊
1: 对加五克左右就差不多、
4: 啊跟那个三七一块喝
1: 能掺在一起
4: 啊那行啊那行
1: 嗯我祝你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啊
1: 好
4: 啊
1: 好再见
4: 啊谢再见谢谢您
1: 哎哎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活动还有最后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而且每天仅限50个名额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您好
1: 您好
5: 跟您通上话我们太高兴了
1: 哎、
5: 啊、谢谢您啊咱也
1: 别客气
5: 那个替您可信的药业、
1: 嗯、
5: 我那个敬上了谢谢您了为我们付出这么多的辛苦、
1: 嗯、这都是应该的、
5: 啊、对而且您这个带领的这个团队也太伟大了我觉得您干的这事业也太伟大了、
1: 嗯
5: 因为什么呢让更多患病的患者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真是太谢谢您了谢谢您的团队谢谢您的这个老师们为我们
1: 不用客气不管怎么说、
5: 啊、
1: 这次给大家争取到黄石药酒不少的患者争取到申请到了比什么都强你看还有那么多的患者到现在还没申请上急得紧跟热锅上的蚂蚁呢确实有些人呢可能最终也申请不上这个名额了咱们申请到了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5: 是所以说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1: 啊
5: 过两天这个膏方就能给我送到家
1: 啊定好了就不用担心了都给留下了、啊、那就放心吧
5: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呢我就跟您说说我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喝咱那个膏方我就现在喝到第15个月了
1: 嗯
5: 啊从一直跟您就是走到现在
1: 嗯
5: 我以前好多的疾病、
1: 嗯、
5: 就是明的和暗的就是不知道的疾病嗯在不觉不知中都好了
1: 嗯
5: 那我有时候吃完饭以后啊我就是这个嗝气特别多、
1: 嗯、
5: 哎呀不知道这一股气一上来呀哎呀堵得你那个难受啊说不上来那四处都串的那么难受

0: 走完这高放以后呢，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1: 嗯，
0: 啊，睡眠质量也特别好，这一觉睡到天亮，六七个小时，而且是深睡眠。
1: 嗯，
0: 最大的改善就是我这个心慌，
1: 嗯，
0: 心慌改善的特别好。以前啊，就是刷个碗，在那站着，您说费多，也不费劲儿吧，站那刷个碗，哎，就这心脏啊，就好像那
1: 就突突突突跳的受不了了。
0: 对对，都揪到一块儿啊，就是说有嗓子眼儿，要没嗓子眼儿啊，都能跳出来那种感觉。哎呀，那个难受啊！
1: 太遭罪了、
0: 哎。对，没错，你说现在嘛、
1: 嗯，
0: 没有那感觉了。哎呀，特别特别的好，心脏也特别舒服了，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了。
1: 嗯、
0: 啊，我现在唯一就是说，在想让您给我调理的，就是说嘛呢，嗯，我就是也没瘦。我现在这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是嘛呢？我现在吃的多了。
1: 嗯，
0: 不像以前就这一个豆包啊，吃好几顿儿、
1: 嗯。
0: 我现在呀，我这一顿我这一个豆包我能吃下去，而且我还喝点奶，吃个鸡蛋、
1: 嗯。
0: 哎呀，现在我饭量特别好。
1: 那能吃能喝的，这上了岁数，全靠这口饭呢，全靠这一觉呢，吃好了睡好了，免疫功能就高啊。
0: 对，所以说呢，我想我要是照这样吃的话，我身体的体重我可能也是在增加吧。我
1: 那、哎、那一定是
0: 二十多斤。
1: 他慢慢的、慢慢的肯定会身体复原了以后呢，就会长肉了。
0: 啊，那就太好了！
1: 嗯、
0: 我是喝他高方的时候，我就是恨不得我能长点肉，
1: 嗯、
0: 长点肉，我就是说。
1: 那你这一次这个黄石药酒啊，你慢慢就开始，你配合它以后呢，你一定会长秤的。为什么？
0: 哦，
1: 黄石药酒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你现在呢，吃的饭量增加了，表明胃气开始足了，有饥饿感了，食欲开始提高了。但是脾的运化功能弱，就是这食物进去以后呢，大多数的东西吸收不了多少。用老百姓的话讲，吃了惊排了，所以说他就不长秤了。而且呢，原来那这个身体有了病以后呢，伤了元气了，先把元气亏的元气补起来才能长肉的。因此用了黄石健脾壮腰药酒，它本身有健脾的作用，非常的好。脾的功能越好，将来这胃里面容纳这些食物就能够营养吸收了。慢慢的，你把它配合上一个月俩月，你看看，你开始就长秤了。
0: 啊，是，你看这个药酒我买到家，我就心里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您说我怎么个？那个跟那高方配比喝，
1: 跟黄石高方，你黄石高方用多少克？现在
0: 15克，
1: 十五克，你药酒先用5克就行。
0: 哦，5克是咱那个小量杯的一个，
1: 拿那个小量杯量一下子，5克呢兑在黄石高方里，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行了。
0: 嚯，太好了、
1: 哎，
0: 这都是您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呀、
1: 啊！能给大家争取的，我一定会尽力的给大家争取这种福利了、
0: 啊。对，所以说我们就跟着您一直走下去，杨老。
1: 嗯，
0: 那也祝愿您身体健康、
1: 嗯、
0: 永远为我们保驾护航、
1: 嗯、
0: 为我们
1: 感谢感谢
0: 健康哎
1: 申请上黄石药酒了那就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杨老啊，
1: 好
0: 好
1: 的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好，再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现在呢，可以说是大家能够得到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最后的机会了，因为活动还有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同时呢，每天我们仅限50个名额，想要快速康复疾病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申请。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石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石药酒2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杨浩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啊，就是您对我们老年人呢给我们那个制作的这些药啊，我们相当相当的感谢您。
1: 哎呦，
3: 您等于又给了我们一次生命。
1: 嗯。别客气。
3: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就简单说，因为您时间的关系啊，
1: 嗯嗯，
3: 因为我呀在2014年的时候，我突然间晕完以后我就输液，输完液以后我这肛门疼的比这个生孩子还厉害了，就没办法。后来那医院里就给我麻药针打麻药，或是那凡医药接手就得打麻药。我中药西药什么药都吃了，每天要接手了，就是我一大困难。我说我告诉您吧，我血压高，心脏有病。所以后来呢听到您这个讲座， 自己呢感觉挺好。今年我就吃了您这药吃俩月，吃俩月可是我吃药的第二天，哎呀，我就感觉呀特别好，接大便呢特别痛快，而且这个形状也特别好。我这俩月呀，我没。

0: 觉着这在厕所里就得坏。
1: 嗯，
0: 这是我为嘛说呢？就是您给我们，给了我生命，给了我生活的最大的希望。现在我吃了两个月的这黄氏膏方吧，哎，这个大便呢，天天呢到七点多钟，准洁又快，而且还比这好啊。
1: 嗯嗯。
0: 啊，心里特别高兴，而且现在我吃的也不少。
1: 对，很多顽固性便秘的患者啊，一上厕所呢排不出大便来就得灌肠，这种患者我们都治疗过，用黄氏膏方一段时间，我说你体会一下，哎，很快就有变化了。
0: 您说我特别快，我第二天一直，这都俩月了，一直都特别好。
1: 你看，
0: 尤其这个黄氏药酒，我也听您讲，也听好多老同志在介绍，所以说那天刚一打电话。我可以说可能我您这还想着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
1: 啊
0: 啊啊，我还
1: 一点都没犹豫啊，听到这消息以后、
0: 啊、
1: 赶紧就开始那、
0: 哎、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1: 对，
0: 我跟您说那个刘老师还特别好，态度也特别好，而且是办事效率也挺高的。
1: 嗯，
0: 哎，回来您也应该好好的表扬表扬他。
1: 一定会表扬他的
0: 啊。
1: 嗯，
0: 另外您说像我这个情况，不说嘛，我这个高血压呀跟心脏病啊、现在没问题了。
1: 啊，非常好、
0: 啊、
1: 我们希望呢、
0: 啊、
1: 用了黄氏膏方的这些朋友啊都能够有这种感觉，哎，有了他以后呢心里就有了主心骨了。
0: 哎，晚上睡觉也不害怕，那晚上睡觉啊不止那会儿就难受就坏、就那样。哎，现在心里说实在，我心里也高兴。另外，心里也有您这个保驾护航的对我们那个哎，真是我这说话比较那嘛了，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太谢谢您了。
1: 别客气，这次申请到黄氏药酒以后呢，早晚各3毫升左右的黄氏药酒，
0: 拿那个小塑料杯。
1: 小塑料杯，而且那个黄氏药酒那个杯盖呢，本身就是一个小量杯、小容器。
0: 哦，那个我搁多少？
1: 一杯盖15毫升，你每次呢用1/5就差不多。
0: 哦，3毫升。
1: 哎，3毫升，你兑在那黄氏膏方里面，你送下去、哎，比你现在单用黄氏膏方还要快。
0: 太
1: 好吧，
0: 您是老年人的最大的支撑，也使我们80多岁的人还有。多活的这个信心
1: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啊、
1: 自己保重身体、
0: 啊、
1: 有这么好的时代、
0: 啊、
1: 我们共同努力、啊、一定要健康长寿奔百年呐、
0: 啊、
1: 按时用药、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行，两个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献，老慢病患者健康盛宴。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活动还有最后2天就要全面结束了，而且每天仅限50个名额，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5: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

0: 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87。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

0: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远方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引起高脂血症的原因有哪些。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的病因可以分为原发性，就是遗传性，和继发性，获得性。遗传因素导致的高脂血症就是原发性的，比如说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混合性高脂血症。获得性的高脂血症的诱因常常包括饮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疾病、药物等等。饮食的因素呢，包括长期摄入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的食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包括缺乏运动、吸烟、酗酒、久坐等等。还有疾病的因素就包括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肾病综合症、肝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一些药物也会引起高脂血症，比如糖皮质激素、贝塔受体阻滞剂、口服避孕药、抗精神药等等。
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六月一日双店同开，五月二十五日云纺店抢先试营业，大厅自助餐吧畅享美食，高品质 HiFi 音乐，四 K 大屏观影，金色印象欢迎体验。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有哪些典型症状。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的临床症状通常不明显，因此被称为无声杀手。部分患者可能出现头晕、神疲乏力、失眠健忘、肢体麻木、心悸等症状，但这些症状也可能与其他疾病混淆。有的患者可能出现黄色瘤，就是眼睑、肘部、膝盖等部位出现的黄色脂肪结节。严重的高脂血症可能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进而引发冠心病、脑卒中等严重疾病。如果出现冠心病，就会有胸闷、胸痛的症状。如果出现脑卒中，可能身体会出现感觉、运动、语言障碍。当你不舒服时，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医生最常开的检查是血生化，里面就包括了血脂，我们就知道是不是有高脂血症了。
5: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 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荒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Wow.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六月一日双店同开，5月25日云纺店抢先试营业，大厅自助餐吧畅享美食，高品质 HiFi 音乐，4K 大屏观影，金色印象欢迎体验。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硕，
9: 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1: 哇，都是我想要的。
1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

0: 诺池，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哭了。

0: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6月1日双店同开，5月25日云纺店抢先试营业，大厅自助餐吧畅享美食，高品质 HiFi 音乐，4K 大屏观影，金色印象欢迎体验。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

0: 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新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6月1日双店同开，5月25日云纺店抢先试营业，大厅自助餐吧畅享美食，高品质 HiFi 音乐，4K 大屏观影，金色印象欢迎体验。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2: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宝马全新325 LIM 运动药业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售价32.39万元。新车外观升级，专属熏黑运动套件和全新样式的运动轮毂，内饰换装了悬浮式双联屏设计，动力搭载 2.0T 低功率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采埃孚 8AT 变速箱。特斯拉新款 Model Y 长续航版正式发布上市，官方指导售价29.49万元。新车优化了车身的空气动力学设计，降低了行驶风阻系数，搭载新一代全自动辅助驾驶硬件套件，依托纯电专属平台打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达685公里，支持超充桩极速补能，快充半小时即可以恢复大半续航。沃尔沃全新 S60 致远豪华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9.29万元。整车主打轻车安全家用定位，车身结构采用了高强度安全车身架构，配备全车多气囊防护和城市主动避让系统，动力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搭配轻混系统。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今年3月，世界肥胖日官网指出，肥胖正成为全球性健康危机，全球已有超过10亿人患有肥胖症，全球有近30亿人，包括超过4亿的学龄儿童，已经生活在超重或肥胖中，这一数字预计到2035年将增加到40亿。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关乎无数家庭的健康。儿童期肥胖会影响儿童的运动能力和骨骼发育，对行为、认知和智力等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儿童青少年肥胖可持续至成年期，增加多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加重医疗和社会经济负担。推动儿童青少年积极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体重管理，可以有效地增强学生体质，防控超重肥胖，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为了更加健康的明天，我们提倡每个人都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管理好我们的体重。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第54集，贞观之治。公元618年，李渊代隋建唐，8年后即发生戏剧性的玄武门之变，不得不将帝位让给儿子秦王李世民，视为唐太宗。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君临天下，至贞观23年公元649年去世，视为贞观时期。李世民亲身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大动乱，目睹了隋炀帝国破身亡的惨剧，也接受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他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安定。

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实在当时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避，商旅也素焉，民康物富，斗米不过四五钱，民物繁息，号称太平。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被后世誉为贞观之治。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原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渊笑到了最后。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为唐，是为唐高祖。之后的十余年间，李唐王朝先后剪除了薛举、李轨、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萧乾等地方势力，基本统一了全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在李唐王朝统一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秦王被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即位称帝，是为唐太宗。太宗即位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乱洗劫的局面，史称自伊洛之东，几乎海带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太宗的首要任务就是吸取历史教训，与民休息，劝客农桑。太宗及其辅臣从历史和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君周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太宗从自己做起，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太宗厉行节约，提倡简朴，终其一生不封禅。太宗即位之初，立即纵禁院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禁珍异，并告诫自己的大臣说，宫中美女珍玩，无怨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至灭亡。他少修或不修宫殿，修复洛阳宫殿的工程一再推迟，其他建造也较少，尽量少使利益。此外，太宗还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直到贞观18年，公元644年，发兵征高丽以前，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一政策对于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初年制定的庸法，也就是农民交纳一定量的绢布即可替代徭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太宗特别注意不夺农时，不误农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食为本。当太子的加官典礼和农时发生冲突时，太宗恐防农时，将官礼改用十月的农闲季节。太宗还用法律手段来落实不为农时的原则，对在农忙时节擅自征发徭役、耽误农时的官员依法论处。另一方面，太宗十分重视救灾，以保护农民的利息。贞观元年至三年，即公元627年至629年，关中、关东发生了水旱蝗霜等自然灾害，他当即照所在镇序，无出今年租赋。由于太宗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加上此后连年风调雨顺，遂出现了清贫世界的景象。史书记载，当时贫至丰人，斗米三四钱，过往商人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用自带粮食，取给于路，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政治方面，太宗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治安之本，唯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五位官责人，

财是举，苟或不财，虽亲不用；如其有财，虽仇不弃。如魏征元始太子李建长的部下，曾劝李建长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魏征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太宗认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认识。太宗要求大臣封德仪举贤，封德仪回答说未见其才异能。太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势于当时，不惜才于异代，且何代无贤，但患疑而不知耳。太宗用人也不以文帝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罕见，马周孤贫，戴胄出身门下陆氏，皆非高门大姓子弟。太宗用人还能不以华夷为格，他任用的将领如阿史那舍尔、直施思利、契合利等都是少数民族出身。同时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一君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疾言无隐，上君臣相宜，不能各尽干戈，实为国之大害也。魏征任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太宗相信魏征不会谋反，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作的罪名处以死刑。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尽其才。太宗曾对魏征说，为官则人，不可造次，用以君子则君子皆治，用以小人则小人尽尽意。正是由于太宗知人善任，任人为贤，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相貌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等都在其列，世数景仰，传为美谈。太宗善于纳谏，他对侍臣说，朕既凭直言耿毅治天下太平。太宗对于臣下的谏书相当重视，他说必有尚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年之污弊出入关系，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正理或三更方寝。魏征和太宗的关系是贞观朝觐见和纳谏的典范。魏征先是李密，后又是太子李建成，太宗不计恩怨，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征怀着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冒犯龙颜他也在所不惜。而太宗则认为魏征每犯言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对魏征的建议多予采纳。魏征进谏，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征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经过贞观群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的协调和谐局面。魏征去世时，太宗十分难过，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得名师。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祖逝，遂亡一镜矣，并为魏征亲笔撰写碑文。在太宗的倡导下，觐见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觐见，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觐见。而太宗的纳谏程度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著称的汉高祖。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反而还常给予

0: 与奖励，如启事中张玄素建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福家见行赏不当，赏以价值100000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征见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他规定，3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诗便谏。贞观元年，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国际，必使谏官随入，欲闻政事，参与讨论。太宗还规定，5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直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判事，就是对于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各执所见，杂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5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因此出来的诏令少有错误。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太宗李世民的少数民族政策的成功，在于他能够将各部族人民放在与汉人同等地位上加以对待，并不因语言或者习俗上的差异而厚此薄彼。对于那些坚决与唐朝为敌、屡屡进犯边境的，唐太宗坚决打击，毫不手软。比如贞观4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派大将李靖、李济率10余万大军分路进攻突厥，最终消灭了东突厥，活捉颉利可汗。贞观8年，公元634年，唐太宗派大军进攻吐谷浑，大获全胜，解除了其对河西各州的威胁。对于那些降服归顺的少数民族，太宗以羁縻为主，册封当地各族首领人物为羁縻州府县的都督、刺史、县令，实行世袭制。这些地区的贡赋版籍一般不纳入中央户部进项，只是受封的少数民族首领要按年节向皇朝进贡，承办朝廷下达的公务。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不因其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有某些特殊甚至落后的习俗而歧视、轻贱他们，做到了太宗所说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在贞观4年3月，四级军长亦缺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是乎？”群臣及四级皆称万岁。以后太宗赐西域北方各民族军长玺书，都自称天可汗。贞观23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含风殿逝世，时年53岁。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各族在朝廷为官的贵族和前来朝贡的使者们悲痛万分，以剪去自己的头发，甚至划破面孔、割掉耳朵等各种方式，表达对太宗的思念之情。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阿史那舍尔等更是从驻地赶回长安，请求杀身殉葬。这无一不证明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不仅成功，在当时为各族人民所称颂，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帝王们难以望其项背的。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这是一首身体先听到的歌，某一刻，世界好像倾斜了一点，刚好让身体撞上节奏，让我撞上你。陈楚生，暗夜。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

0: 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4: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6: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楚雄阵雨转阴，17到31度；玉溪小雨转阴，16到29度；曲靖阵雨转晴，17到28度；大理晴，14到29度；昭通晴转阴，15到30度；蒙自小雨转晴，20到31度；普洱中雨转阵雨，19到30度；景洪小雨转多云，23到35度；宝山晴，17到30度；文山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临沧晴，16到29度；芒市晴转阵雨，21到32度；丽江晴，14到29度；香格里拉晴，3到22度；卤水阵雨转晴，21到35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

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每晚十点，每晚九点，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韵，继续在夜色当中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希望呢，在这儿呢能够和大家呢有一份很好的互动交流的空间啊。那么在这儿呢，大家呢在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

0: 和贺宇呢在节目当中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点。
1: 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然后呢怕执着的姑娘的时候下意识的说出了以前播出的时间，会的会啊，因为怎么说呢，那个时间段呢已经习惯了20年的时间了，现在呢偶尔改变了，突然呢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现在呢背包心情呢正在直播当中，欢迎亮斌妈妈，欢迎亮斌妈妈。

0: 谢谢小米啊，谢谢小米，小米赶快挂睡啊，挂着。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的也会给大家除了解答朋友们的一些关于情感的问题，我们也会把一些好的文字呢通过节目带给大家啊。
1: 会不死永远的爱人。
0: 改车宝贝呢说，20年没见，虽然平时呢在电台听你的声音是吧，欢迎你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梅西。

现在呢，咱们的节目呢，通过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FM 九七音乐广播和887经济广播三个频率呢同步直播。那么收音机当中呢，可以在三个频率当中呢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这档节目。然后呢，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啊，跟我在里面互动。大家呢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进入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跟我面对面的互动啊。

然后呢，改车宝贝呢说，两年前呢，24年前我们认识，我还来电台做了一期节目，认识我，让我呢认识了好多人，当时的磁带录音我都还保存着。哦，改车宝贝，24年前，24年前是，我算一下，24年前，2002年，你来电台做过节目是吗？就是来我们的交通广播，然后呢，做过一期节目，然后呢，那一期节目的录音带。你还留着啊？现在想一想，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啊？一转眼，大家24年过去了，每个人呢，可能都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改变，就是特别是我们的内心，因为经历的事情而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成熟，或者说变得更加的不像曾经那么的纯粹。因为改变总是会随着时光，随着我们所经历的。

事情而潜移默化的发生着。好了，21:1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借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可以聊一聊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讲一讲。在这儿呢，大家呢就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一天的劳累，一天的烦躁，在这里呢稍稍的可以让自己停留一下啊，然后呢梳理一下情绪，想一想自己这段时间的状态好不好。那么梳理了之后呢，也好的方式迎接新的明天，因为每一天呢都是崭新的。那么也希望明天的大家呢能够开心一些啊，不开心的事儿呢就把它留给咱们的这一档节目，我们在这儿呢可以很好的互动交流。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同时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1、3、5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在收音机和抖音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翻唱版的雨蝶。

谢谢细水长流啊，借你的灯牌。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直播了21年的一档情感夜话节目啊。咱们这档节目呢开播是在2005年的1月1号，那个时候呢是在 FM99 香格里拉之声，然后从今年开始呢，这档节目呢挪到了云南广播交通之声，换了个直播间啊。但是节目呢依然会和从前一样，那么大家在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呢在节目当中呢和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放松一些。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老歌《雨蝶》啊，送给你们。

然后呢，稍后呢，给大家带来一篇龙应台的经典的散文啊，《目送》。在节目当中呢，会带给大家现场的念给各位，我们一起听着文章，让自己呢想一想。

我们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欢迎竹，欢迎。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龙应台的经典的散文《目送》。还上小学的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了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地下垂，越过了树篱，勾到了过路行人的头发。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个事情的开始。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的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中，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100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地听到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汇，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16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的时候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的在勉强忍受着母亲的深情。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着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地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了一扇门，消失不见。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21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意搭我的车。即使通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着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油桶。我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有开到大学的大门，而是停在了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地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儿，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了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的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着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地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这么近，距离炉门只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了长廊内。我掠开了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地凝望，希望记住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和大家见面。听到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啊，送给大家。那么进入直播间呢，可以跟我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我们都可以聊一聊。然后呢，看到了这个杨帆，他说很喜欢静静的躺在床上用网络听着何宇老师的节目，就像回到了读书的时候啊。我也特别开心能够在夜色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在这里呢可以和何宇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啊。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喜欢啊！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以后每周的每个星期的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0点55分啊，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一起聊一聊天，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下面的时间呢。

大家播放一篇文章啊。下面给大家的是给大家呢播放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叫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听文章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好吧，拜托各位了，我们一起听一下。你想念过他吗？那个差一点就在一起的人，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在你看到某一个熟悉的背影，在你刚刚跟现任吵过很激烈的架以后，微博上有这么一段话：曾经一见就心动的人没在一起，多年以后再见，还会心动吗？还能再见就已经很开心了。你知道的，但凡没说再见的告别，那是准备好一辈子不见的。有个姑娘给我发信息，她说我努力去想，发现我唯一能记起的只剩下当初那个疯狂的自己，而她的面孔却很模糊，很模糊。是的，我忘记他了。你看，时间终究不忍让我受伤，悄悄地替我收场了。我说，大概你现在过得很好吧。想起前段时间某一个马拉松比赛，最终冲刺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志愿者，非要给参赛选手披上国旗。然后那个参赛者获得了亚军，可惜啊，他完全有机会拿下他期望的冠军，他的节奏被打乱了。后来的你怀念什么呢？我觉得是上一段感情，也许很美，可是它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就像你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一开始你跌倒了，这个跌倒打乱了你的节奏，你会停下来抱怨那个把你绊倒的人吗？没用的，你需要站起来继续跑，因为往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别让过去的一段感情打乱了你的节奏，你总回头的样子才让人心疼。你也不是一生只会遇到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不是吗？因为你会变，你看到的世界也会变，大家都在努力变好，为什么还要盯着过去那点事儿呢？那并不是你一生的巅峰啊。我们分手了，这是你们达成的共识，所以以后时间就像一个温柔的老者，他说算了。你早就原谅了那个打翻花盆的小猫，请他吃了火腿肠。你早就原谅了刮乱刘海的那阵小风，让他捎一句话去远方。姑娘说，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你快夸夸我啊。可是你哭了，可是那个曾拨乱你心弦的人一生难忘啊。从前有个姑娘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她。我说干嘛瞒着，多累啊。不用瞒，想他就继续想着，别躲避，就像他出了一趟远门，日子照旧。你不必把自己的一天安排得很满，也不必让自己忙得团团转。想念他的好就放肆的想，想念他的笑就放肆想。凭什么爱过的人说扔就扔呢？没必要把他的一切赶出你的世界。

有一天朋友突然问你，还想他吗？你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好几天没有想他了，怎么办？没事儿，赶上周末多补几遍想念。为了加深想念，你可以去从前你们约会的餐厅，你还是点了那碗他最爱吃的炸酱面，真好吃。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已经好久没有想他了，怎么办？像落下很久的功课堆积在面前，那是一本一本晦涩的书，你已经没有信心读完后侥幸拿个及格。终于，你把一本一本书摞起来，放在书架的角落里。是啊，你还想他，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后来你们分开了那么久，久到你们中间横亘了麻辣鸭头、一品生煎、水煮鱼、桂花糯米糕、梅子酒，甚至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鸳鸯锅，水咕嘟咕嘟地沸着，红油白汤越沸越猛，热气蒸腾。你早就看不清对方的样子了，算了，哭过了，只是觉得又累又饿。人生很长，低着头慢慢吃吧。我们哪里是怀念从前那份爱，我们怀念的是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像飞蛾扑火，往后再也没有那股子爱的劲儿了。你知道的，火中取栗，第一次不犹豫，下一次就慌张了。伤过的心早就有了条件反射。后来我们难过不是分开，而是我没法全情地去爱下一个人，对他好不公平呢。真怀念从前那个傻傻的自己，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后来呢，变聪明了，伸出的手没人来牵，就不等了。付出没有回应，还耗什么呢？那一碗心心念念的炸酱面没有吃到，笑一笑，转头就进了隔壁的黄焖鸡店。我还是会饿，只是你再也不是我非要排队等的那一碗饭了。后来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再也不谈办公室恋爱了，分手的话就要换工作，找工作很麻烦的。你看，爱情是吃饱了没事干才谈的东西。后来我去了他的城市，可是他却走了。从前知道异地恋，我们之间的距离是208.3公里，现在不知道有多遥远，大概像是天上的一颗星，你抬头看一眼，地上就掉一滴泪。后来我结婚了，他对我很好，你呢？应该也结婚了吧。人这一辈子总是说得好听，可是做起来多是事与愿违。保重吧，谁也不欠谁的。我怎么会不知道炸酱面好吃呢？可是那凉了的炸酱面多油腻，想吃不可吃，你奈人生何？我又不傻，热乎的黄焖鸡米饭也很好吃啊。所以往后我笑着说爱过你。

0: 你也别多心，我是真的爱过，也是真的翻篇了。那个一往情深的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所以你呀，也努力去爱你喜欢的人吧。你没说的那句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我以为
2: 我会哭，
1: 但是我

现在是22: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在 FM91.8直播间和大家见面，同时的话呢，也通过抖音呢同步直播。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要有一些想跟何宇说的话，或者想跟我交流一下自己生活情感的事儿啊，都可以关注我的抖音，搜索主持人何宇。我的抖音号呢是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在上面呢，用文字把想说的话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都能看得到啊。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这个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好的文字，关于情感的一些文字。希望咱们这个节目呢陪伴着大家进入到甜美的梦乡啊。9点到10点55分，咱们呢就会结束了。现在呢还有6分多钟，大家呢如果在我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这位朋友说，听节目十多年的第一次遇见本人啊。那么如果没关注，赶快点击左上角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10:55的时候呢，我会准时的关播啊。大家点击一下。

刚好我的转接的声卡没电了，现在我插上电是不是有电流声，还是听得见吗？听得见我说话吗？现在好了，那么背包心情听得见是吧？听得见，但是是不是有电流声？因为我在边充电，边充电啊，所以呢，就是可能电流声呢会稍微大一点。刚好今天节目呢也要告一段落，在这儿呢祝所有的没有电流声吗？有一点点啊。好的，大家没有关注我的，赶快关注一下周四、周五的晚间啊。周五的晚间呢会和大家呢不见不散，9点到10点55分，好吧，大家到那个时候呢继续跟我在节目当中见面，这样更清楚，就是有一点点的电流声，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没办法，刚好没电了，他可能边充电呢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儿呢祝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啊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在这儿呢特别感谢竹，还有我们的怕蜘蛛的姑娘，还有念念等等一些朋友啊。周五的晚间我们再见，拜拜。

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

0: 点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言者，说话也，尽人皆知。但是言这个字为什么会当作说话来讲，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而且有些时候越简单的汉字争议越大，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围绕着这个字都有哪些有趣的争议呢？言，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口，这一点来历都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上面的这个字符，这个字符到底代表着什么呢？第一种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他认为上面的三角形加一竖类似于压，即箫管也，从口以吹之，以口吹箫，舌弄之而成音也。言之本为乐器，因此此由字形亦可充分断定，其转化为言说之言者，盖引申之意也。它最为重要的例证出自于雅尔士乐，大箫谓之言，小者谓之角，因此认为大箫即言之本意。这种说法有两个疑问，一是考诸甲骨文字形上面的字符都以心字为主，与箫管的压字相去甚远；二，雅尔士乐将大箫小箫作为对举，如果言的本意是大箫，那么角的本意也应该是小箫，但其实角的本意却是竹皮所制的绳索，用来牵拉放置土石，因此言应该是对大箫乐声的形容。正如东汉李寻所说，大箫声大者言言也。第二种说法是以徐中书先生为代表，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解释说甲骨文告舌言均向仰至之灵，下向灵声，上向灵舌，本以突出灵舌会意为舌，古代求人讲话之先必摇动木铎以聚众，然后将铎倒置使发言，故告舌言如同一元，卜辞中每多通用，后见分化，各专一意。但是言甲骨文字上面这个心字符实在和告舌上面的字符相差甚远，完全看不出灵舌的形状。说文解字说，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张顺辉先生解释说，所谓直言者，

0: 但深以义，不待辩论也。论难者，理有不明，必须讨论辩难而后解也。直言曰言，但深以义，不待辩论，正是言本义当为喻词，罪人单方面陈述的形象写照。
1: 声色无限，大魅中国，
2: 文字中国。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1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2: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2: 哇，都是我想要的。
1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3: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4: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

0: 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9: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4: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

0: 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哎，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10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劳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羊胎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6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6支。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6支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 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

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三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阳台盘外面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劲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不正驱邪、大不正气、大不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6只，这正常啊是3天的量，一天呢吃2只，早上9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哎，你这2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那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2个时间吃啊，它最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2只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2只，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2只2只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一只，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一只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效果拉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得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对吧？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羊胎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6只啊，这正常3天的量，你分6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3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6只，你还是分6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6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2天，有的吃了3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4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又有效果的，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最佳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儿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啊，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儿，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3天5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亮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100%，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6只，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

这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嘛，气血畅通，百病无宗，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最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啊？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啊？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4、5年、7、8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7、8年了，6、7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更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儿。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效果还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第一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这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最肤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啊！哎呀，50多岁擦完跟20、30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要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代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颜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最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儿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果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
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更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补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十万八千里啊。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阳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阳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最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七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父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六只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最好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国际领先啊，不能说国际第一，叫国际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100斤能萃出来1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补药，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它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六只，这158够用3天的，大盒是30只，790块钱一盒，30只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2盒，790一盒大盒的，2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1天2只，60只，一盒30只是不是2盒吗？2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羊胎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羊胎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羊胎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
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键。

都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阳台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儿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

0: 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肾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乱串，必须引气归经，阳太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阳胎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补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最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胎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胎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最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胎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六支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支阳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阳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

0: 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阳台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阳台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就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阳台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只阳台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不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呐、心慌啊、房颤呐、都减轻了。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阳台盘？这在我们中心呢，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接诊的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了，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的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的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最后总算那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说重吧，他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啊，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他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那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屁股那块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3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他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老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非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3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 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一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会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一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吗？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吗？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它是什么病根？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哎，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啊？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踪，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哦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淋下油，淋下油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它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羊胎盘，六个月的，六个月每天两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四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羊胎盘，这个主要。哎，这个药茶是什么？两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两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一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要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两只，上午九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羊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更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三个字啊，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 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啊。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四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他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了。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阳胎盘不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阳胎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3个月，哎呀，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孟大夫，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啊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个，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他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4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儿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2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 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了。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他还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最后怎么样，他还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呜呜呜赶快来，好家伙这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一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扑啦给他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最好的表现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四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这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在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啊，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对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羊胎盘一直给她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她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她解决血，血又给她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他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他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他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是神仙呢，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1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当医生的不就图这个吗，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知心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6支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羊胎盘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 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鞍山的
0: 啊，老乡你好。
3: 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忠实听众。
3: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哎呀，谢谢
3: 孟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都收到了。
3: 我想你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0: 好，您说。
3: 啊，哎，你给我送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 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0: 哦。
3: 嗯，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0: 哎呦。
3: 哎，疼起来啊至少3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0: 有点重。
3: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0: 嗯。
3: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0: 这放射性的。嗯。
3: 啊，浑身打哆嗦，脸色呀、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0: 哎呦，
3: 特别吓人。嗯，
0: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3: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0: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3: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我吃了5天
0: 啊。
3: 哎，这5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0: 哎呦，真好真好。
3: 那我自己啊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
3: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0: 哎呀，这波动怎么这么大。
3: 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0: 啊，
3: 对，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都迷糊，就必须得睡一觉。哎，这次这羊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
0: 啊。
3: 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个血压。
0: 哎呦。
3: 而且呢基本是高压130啊，低压80这样。
0: 这好事。
3: 吃完饭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哎呀，精神特别好。对。
0: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3: 对呀。
0: 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3: 是。
0: 嗯。
3: 就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0: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您看您这个情况，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
3: 对，
0: 我跟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那说话声音脆， 所以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
3: 嗯，
0: 吃上阳台盘把正气补上来。
3: 嗯嗯，
0: 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
3: 嗯，
0: 你再过上个十天半个月，
3: 嗯，
0: 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都能变大。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
3: 啊，
0: 我给你提示一下啊。
3: 嗯，
0: 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儿，他最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
3: 嗯，
0: 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他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
3: 嗯，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3: 是的，是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嗯，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
3: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
3: 嗯，
0: 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3: 嗯，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0: 对呀，啊，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
3: 嗯，
0: 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
3: 嗯，
0: 这不就阳台盘有效了吗？
3: 嗯，
0: 啥意思？
3: 继续吃是不是啊？
0: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
3: 嗯，
0: 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
3: 是的，
0: 你就像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得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
3: 哦，
0: 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3: 我不知道。
0: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则血行嘛。
3: 哦，
0: 是不是？你说它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3: 运动量哈。
0: 嗯，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
3: 哦，
0: 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阳台盘，
3: 嗯，
0: 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
3: 哦，
0: 这叫引气归经。然后呢，
3: 嗯，
0: 第二个气血循环快，他不迷糊。你这面呢，
3: 嗯，
0: 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阳台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
3: 哦，
0: 起作用了。
3: 哦，
0: 你接着吃吧。
3: 哦，
0: 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
0: 回过头来我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3: 对对对，
0: 是不是？
3: 就是，
0: 你这样，
3: 嗯，
0: 后面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哎，
3: 太谢谢你孟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
3: 啊，
0: 好好好，
3: 哎呀，
0: 好，
3: 太谢
0: 谢
3: 你了。
0: 汇报的工作，
3: 嗯，
0: 以后呢，
3: 嗯，
0: 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3: 啊，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3: 嗯，
0: 好，
3: 谢谢
0: 你，
3: 再见，啊，嗯，再见
0: 再见，
3: 嗯，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你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4: 老
0: 师。
4: 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呢，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姓孟 啊，
0: 啊，
4: 咱们呢是一家子。
0: 啊，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4: 嗯，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啊，您说您说。
4: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阳台盘吗？
0: 啊，
4: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
0: 哎，
4: 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4: 我呢今年69岁了，
0: 嗯，
4: 是个老糖人了。
0: 哦，
4: 糖尿病10年了。
0: 哦，
4: 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达到8.6。
0: 啊，哦，哎呦。
4: 嗯，我那身高呢1.75米。
0: 啊，
4: 嗯，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哟。有点瘦了。
4: 哦，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发症都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4: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0: 哎呦，
4: 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是有点重。
4: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
0: 嗯，
4: 有时候便秘，
0: 嗯，
4: 哎，有时候还腹泻。
0: 你等会儿你从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4: 嗯，是，啊，
0: 都有
4: 是说的。
0: 哎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4: 嗯
0: 嗯，
4: 对呀，啊，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4: 嗯，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嗯，这情况。
4: 这次拿到这个阳台盘之后啊，嗯，我当天我就吃了。
0: 啊，
4: 嗯，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哎开始放屁。
0: 啊，通气儿了。
4: 哎，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
0: 嗯，
4: 哎呦，暖暖乎乎的啊。
0: 好。
4: 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
0: 嗯。
4: 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我吃羊胎盆四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腿上我这些个并发症，发黑的地方
0: 啊，
4: 现在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4: 没有那么黑了。
0: 啊、真好，
4: 所以我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4: 啊，就是您给我们的，您给我们的羊胎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吧？
4: 这个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
4: 哎、
0: 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呀，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
4: 哦，
0: 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
4: 对，
0: 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
4: 对，
0: 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
4: 哦、
0: 就靠气来推，咱羊胎盘不就是大补正气吗？把你这些地方都通开、
4: 哎、
0: 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4: 哎，太好了。
0: 好
4: 太好了，
0: 这就绝对对症、
4: 哎、
0: 嗯，
4: 行，孟老师，那什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4: 哎，好好好、那我们就说了啊。
0: 啊，
4: 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啊，比我小点。
4: 他呢现在是四高。
0: 哎呦我的天。
4: 哎呀，
0: 四
4: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呢？
4: 啊，对对。
0: 哎
4: 哎，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现在让他也吃上这个羊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这情况
0: 太能吃了，
4: 适不适合啊、哦？
0: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
4: 哦，
0: 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更强，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他能吃，而且还
4: 对
0: 症呢，
4: 对对
0: 对，可以吃。
4: 哦，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0: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4: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我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4: 行，那我就关注你们节目，等你好消息。哎，好
0: 好，本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4: 好好好，
0: 好，
4: 行，
0: 哎，再见，
4: 谢谢啊，
0: 嗯，
4: 再见，再见。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1: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
5: 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6: Go， 开始行走。
5: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7: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8: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7: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8: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明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7: 行动第一阶段，既明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室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
8: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7: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明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浩老师杨老，为大家直播这一盛况。接下来我们就隆重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9: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由于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的数量问题哈，我们也是不得已从昨天开始就有了名额的限制，而且您昨天也跟大家讲到了，时间上也只剩下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我们的援助活动即将正式落下帷幕。我觉得现在我能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9: 的确，这个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2: 嗯。
9: 那现在算上今天呢，也只剩2天的时间，不到48个小时了。
2: 对。
9: 每天每个地区呢，还有50个名额，依然可以享受到实惠。也就是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还可以呢再领取皇室药酒2箱，同时呢还能够享受呢1000块钱药费的减免。只是申请2份的应该是很难了。
2: 嗯，
9: 说实话呢，这些天呢很多的新老听众朋友享受了这次难得的治疗的机会，我也是替大家高兴。包括这几天呢，已经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呢把好消息带给我们了，也让我很开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呢带给大家的原因。
2: 嗯，
9: 因为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大家来解决疾病方面的这种呢问题。通过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强强联合，让老慢病达到一个快治快好的目的。皇室膏方咱们老朋友都知道，那就是呢针对呢疾病的根源，这个五脏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来给大家治疗的。
2: 嗯，
9: 它跟传统那种呢说是心脏不好就专门治心脏啊，肠胃不好就专门治肠胃，肺好不好了以后就专门肺，肾虚了就专门补肾，那种方法它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什么呢？一个脏腑上有了病，最少要治3个脏腑。哪3个脏腑呢？就是它本身再加上它的母脏和它的子脏。 也就是他的妈妈、他的儿子、他自己呢一起来吃，这就是豫语文化独有的，叫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个民间药方呢没有这种治法的，所以说呢，你看很多吃民间的药方治不好那些大病、老病、重病，用黄石膏方呢就能够调过来了。其次呢，这一次呢，在加州这个黄石药酒呢，免费配色，大量的给配赠这个黄石药酒啊，能够增强人体气血循环。
6: 嗯，
9: 加快人体气血循环以后呢，让黄石膏方的药效呢更快的发挥。而且黄石药酒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它把人的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呢，得到一个有益的补充。
6: 嗯，
9: 命门之火越来越旺，丹田之气越来越足。就能够呢让黄石膏方的药效呢更快的发挥，所以说呢二者结合，它就可以让一些慢病呢达到一个快治的效果。
6: 嗯，
9: 所以说我一直反复跟大家强调，我们这次行动啊就是要给大家呢带来实实在在的疗效，让大家呢快速看到呢疾病的变化，
6: 嗯，
9: 重新呢树立起治疗的信心，让大家在治疗上呢能够少走一些冤枉路，也能给咱们患者家庭啊切实的减轻了用药的负担。
6: 对，这真的是一举多得的一个机会，但就是名额越来越少了，而且呢时间也只剩下明天最后一天了。那还没有申请上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申请，400-677-3577，400-677-3577。毕竟这样的机会啊很难再出现了。
9: 没错，为了这次行动啊，集团是上下全力以赴啊，从准备的那天开始，大家就一刻也没有松懈了。为了筹集资金呢，大家都是迎难而上。各位领导呢也是慷慨解囊，可以说是能多帮助老板一些就会多帮助一些。最后把黄石药酒的费用呢完全免费的援助给大家了，再到呢准备货源，大家更是加班加点。剩余在这个行动期间呢，很多部门领导呢也是走进一线，有的帮助物流办人员呢打包搬货，还有的到订购中心呢接电话指导大家用药，就是怕这么难得的机会呀，一些患者错过了。
6: 嗯，
9: 因为行动开启以后呢，参与患者一直呢就是居高不下呀，人太多了参与的。
6: 嗯，
9: 既然这么多的朋友认可，那我们就得给大家争取。为的也是呢让大家呢尽早的享受到实惠了，更希望大家能够早日的把药呢用上了。
6: 嗯，
9: 让疾病呢快一些改变，那样呢咱们创新医药啊，包括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呢才算是圆满的成功了。
6: 嗯，
9: 更是给国家一个交代，也算是给23家药企开了一个好头，让老百姓呢真正感受呢创新好药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治疗的结果和幸福的生活。
6: 对，大家能够借着这么难得的机会好好的把身上的病治一治，真的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了。对了，杨老，昨天啊我跟您的学生了解活动情况，跟您的学生聊了一会儿哈，我发现了关于黄石药酒的两个故事。
9: 嗯，什么故事啊？
6: 第一个就是我听场外老师讲，就是你们平时集团有活动出去吃饭啊，或者是招待客人啊，用的都是黄石药酒。
9: 对
6: 啊，
9: 原来是这个事儿，确实是这样。
6: 啊，
9: 集团每个人都知道黄石药酒好，比如说有什么庆功宴呢，大家呢得喝酒助兴啊。
6: 嗯，
9: 那大家呢喝什么酒呢？喝黄石药酒。
6: 嗯，
9: 啊，因为不但能够达到一个助兴的目的，同时呢也有益于健康啊，这谁都愿意啊。
6: 是，
9: 而且很多客人来到集团呢，喝过黄石药酒以后，别的酒不喝了，都是点名呢喝这个黄石药酒。
6: 嗯嗯。
9: 包括呢前段时间我们就有一位患者说是他自己不会喝酒，担心呢喝黄石药酒呢能不能适应，但是当他喝上以后呢说这个味道还不错。
6: 嗯，
9: 甚至呢有很多人经常喝酒的朋友喝了黄石药酒以后呢，形容这个酒啊，这个药酒跟五粮液那个味道呢还是有一点口感，还是有一点像。
6: 是吗？
9: 哎，口感特别好。
6: 嗯，
9: 其实这就是因为黄石药酒所选的基酒特别好，都是10年以上的啊，同样呢也是剑南春呢，包括这个五粮液呀，包括泸州老窖的产地四川宜宾这个地方。
6: 嗯，
9: 啊，正是这么好的基酒，也是决定了药酒好坏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因为我们很多高科技提纯以后的有效成分能够更好的融入其中，也会让药力呢发挥到最大了。
6: 嗯，
9: 所以说我也跟大家说过，说这个药酒呢可不是普通的药酒啊，它是有很大的科技价值和收藏价值的。
6: 嗯，
9: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说这次你能申请到这个活动名额呢，就是赚到的主要原因。
6: 对，怪不得这个皇室药酒这么受大家伙的欢迎哈。
9: 对，南海花，你说了解到皇室药酒的两个故事呢，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
6: 第二个故事就是我听说记名可信的员工完成任务有的时候会发奖金鼓励，很多员工呢就会把钱兑换成皇室药酒拿回家给家人喝，这个我觉得也很是能够说明问题呀。
9: 对，这个情况也确实经常发生。
6: 嗯，
9: 但是他们也不是说每次都能够兑到皇室药酒的。
6: 嗯，
9: 因为皇室药酒呢产量有问题，产量少，我们集团也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这个皇室药酒的，如果有我们还是会尽量的满足我们的员工啊给大家兑换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大家也没有办法。
6: 嗯，
9: 所以说像这次的援助行动啊，我们员工很多也是报名参加的啊，就是因为呢大家也知道皇室药酒的产量呢一直都非常的少。
6: 嗯，
9: 而且这次机会又是这么的实惠，其实咱们员工家人也是普通人呐，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老慢病。
6: 对，
9: 大家也都知道皇室药酒的效果，所以说咱们也不用多说，这次机会是一个周期的皇室膏方呢就能够免费领取皇室药酒一箱。
6: 嗯，
9: 大家呢也觉得很划算，那肯定呢都不愿意错过了。
6: 对，
9: 因为得病买药谁不希望买一个知根知底儿的。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呢，他们从选材到炮制再到患者亲身体验的效果，作为我们集团的员工来讲他们都是非常清楚的。
6: 嗯，
9: 再加上皇室药酒的产量呢一直都很紧张，所以说呢能够有机会得到他们都不愿意错过的。
6: 对，就像杨老说的，主要是太了解皇室药酒的好了。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不但说能够得到皇室药酒，而且还是非常实惠的得到，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啊，因为名额已经非常少了。那想申请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60-6822，400-660-6822，错过这次机会再想得到皇室药酒可就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9: 确实是这样，皇室药酒一年也就那么两三批的货，其他时间呢你想买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了，更不可能像现在呢说申请皇室膏方呢免费援助你皇室药酒。
6: 嗯，
9: 但是机会现在就摆在大家面前，把握还是需要你自己来决定的。就像我前几天跟大家讲的，我说疗效好不好需要你自己亲身来验证的，我能做的只是把情况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了。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患者所得的病啊它不是那么难治，难治的是什么，是患者的心态。
6: 对，
9: 比如说我就遇到这样的患者，听节目时间很久了，好几年了，但是下不了决心。
6: 嗯，
9: 电话也打了，而且他不仅打一次，他问好几次了。
6: 嗯
9: 啊，还是给他解释完了以后呢还是担心这个还是担心那个。
6: 嗯，
9: 后来呢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了，想买一个疗程试一试啊，期间呢一直不停地问能不能治我的病啊，能不能买了以后又上当受骗呢？
6: 嗯，
9: 能不能吃完我这个病反而加重呢？反正啊，他全说的全是什么？用现在的流行话讲叫负能量的话。
6: 对，
9: 这个全是各种疑虑，全是各种不相信，全是各种呢往坏的方面想。
6: 嗯，
9: 那你想一想啊，我说你这个状态就不对，你这个病怎么能好得了？
6: 嗯。
9: 啊，没有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向前的这么一个心态，什么事情呢把所有的坏的地方恨不能都能想到了，好的你一丁点儿没想到了，这人不都是这样吗？
6: 嗯，
9: 负能量属于阴寒之气啊，这种负能量这种阴气在体内越盛，那么你的正气自己的阳气就越弱，那你得了病以后呢，别人为什么好得快，你为什么就好得慢呢？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下定这个治疗的决心，那你就再听一听，你别着急。
6: 嗯，
9: 当你下定决心的时候呢，你的心态一定是要积极向上的。
6: 对，
9: 那就好比呢得有信心啊，就好比上前线打仗，敌人还没见着呢，我就合计自己怎么死。
6: 是，
9: 对吧？ 敌人还没到前线呢，就合计的我是躺着死死呢，我还是这个坐着死呢。你不想的说我是杀几个敌人，我是要立功，我要上了前线以后呢，我要杀多少敌人，你不是这么想，
6: 你
9: 是先
6: 想
9: 的我
6: 你打败仗，那
9: 哎，你是没上前线，你就琢磨的我怎么吃这个败仗。
6: 嗯，
9: 你这种心态，你能上得了前线，你能打得了胜仗吗？所以说这个治病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当一个患者，为什么我们始终包括呢世界卫生组织它都得讲说一个人身心健康才算健康，如果你这个人的心态方面是有问题的，真就是吃了万灵丹别人的也病得好得快，你的病啊你不见得能够好。
6: 嗯，
9: 所以说呀，这个既然选择治疗了，那就要告诉自己我这个病能治，而且得坚定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病一定能会好。
6: 嗯，
9: 我相信通过我们合理的治疗，咱们双方的努力的配合，不久呢就会让你看到这种你想要的变化。
6: 嗯，
9: 这才是作为一个患者的正确的治疗的心态。
6: 对，
9: 心态好了，那哪怕是肿瘤我们也不用怕，那么多康复的实例呢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了。
6: 没错，杨老师说的非常对，这个心态对于我们患者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疾病治不好，你真的要反思一下自己的心态。当你的心态转变的时候，我相信对你治病的这个效果也会更进一步。
9: 它不光是一个治病的效果更进一步，一个人的心态好的情况下，其实你的生活呢也是处处充满阳光的。
6: 嗯，
9: 对吧？
6: 对，
9: 我们举过那个例子说半杯水，一个乐观的人说哎呦我还有半杯水，
6: 对，
9: 且够我用一阵儿的呢。
6: 嗯，
9: 这半杯水我匀着喝，我可能半天我都够了。
6: 对，
9: 哎，至于说是我这点水喝完了以后怎么样，到时候再说。
6: 嗯，
9: 啊，但是同样这半杯水对于悲观人来讲的话呢，哎呦，我说我就剩半杯水了。
6: 是，
9: 这点水万一喝完了我渴死了怎
6: 么
9: 办？
6: 我怎么活呀？是吧？
9: 他净是往这方面想。
6: 嗯，
9: 这就是两种人生，两种态度，最后呢，一定是两种结果。
6: 对。
9: 治病如此，生活如此，其实方方面面都是如此。
6: 嗯，
9: 你看那活着100岁的百岁老人，哪个人不是积极乐观向上的？他这个人生态度都是积极乐观的。你说他活100岁，他碰到的事情不比你碰到的多呀？
6: 嗯，
9: 何况现在活100来岁这老同志啊，那都是从那种呢摸爬滚打的穷日子、苦日子，恨不能当时就饿死人那种时代呢，他过来的。
6: 对。
9: 你说他受的创伤，他心理上身体上这种创伤不比你现在的人多呀。
6: 嗯，
9: 那为什么他能活100岁呢？这就是一个乐观的向上的积极的心态。
6: 对，
9: 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想一想，人呢，吃五谷杂粮的，有时候啊有个灾有个病的很正常啊。
6: 对呀，
9: 情理之中的事情，谁活一辈子你还身体上没点毛病，尤其上了岁数。对吧，那机器老磨损几十年下来以后它还报废呢，你人70老80了，你身体大半辈子5老7伤下来以后有点毛病，你不正常吗？
6: 嗯，
9: 这个病来了以后呢，你积极的面对它就可以了。
6: 嗯，
9: 我们能做的是尽量让疾病来得晚一些，来得小一些，日子让自己呢少遭点罪，哎，能够呢健康，同时呢能够长寿，这是我们作为每一个老百姓啊应该做的。但是病来了泰然处之，来了就来了，来了咱们想办法就行了。
6: 嗯，
9: 啊，但是呢来了以后，很有的患者就跟我讲说，我怎么就得了这个病啊，别人没得糖尿病我就得了糖尿病了，
6: 嗯，
9: 别人都没得脑中风我现在就偏瘫了。
6: 嗯，
9: 就开始怨天尤人，感觉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啊。
6: 嗯，
9: 啊，我说那有什么可比的，比你病重的人多了去了。啊，你没听过那句话说吗？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6: 嗯，
9: 想想享受后面这个福，经历点坎坷，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6: 对，
9: 所以说我还是跟大家得多说几句，病该治就得治，不治他自己好不了啊。
6: 嗯，
9: 而且社会在进步，医疗水平在不断的更新和提高，很多疾病啊就是那你想治就能够治得好了，不像原来有些病症治不了的，现在他慢慢就能治了。
6: 对，
9: 啊，你不用绝望，也不用抱怨，哪怕是有些病治不好，咱们起码呢想办法把它控制住了，不也就行了吗？
6: 对，
9: 70老80了，你给你控制上，你这个病呢治不好，但是给你控制上20年，你活过80岁90岁甚至100岁，不就够了吗？
6: 对，
9: 到那个时候就是没病不也差不多了吗？
6: 对，
9: 人生走的百十年来年下来以后，这个世界上的酸甜苦辣都尝遍了，咱就完了。
6: 嗯，
9: 对吧？
6: 嗯，
9: 这个心态有的话呢，那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6: 对呀。
9: 哎，哪怕是有些病即使说治不好，咱们想办法控制它，带病生存的患者现在也很多呀。
6: 嗯，
9: 而且呢生活质量都很高，那也不比你是谁每天在那儿等着扛着天天遭罪拖累家里人强吧。
6: 对呀对呀，真是这样。现在我们的患者中间哈，很多就是以前也是没想到能康复的，用上黄氏膏方，那你看现在生活不也是有滋有味的吗？因为他们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好呢？

0: 对，健康不是一切，但是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
1: 对。
0: 财富、名利不会均等，时光对人呢是最公平的。有人有金山银山，但是呢不一定有寿比南山。有的人有粗茶淡饭啊，也往往幸福百年。人生最大的这个哀痛是什么呢？叫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呢？家为父而人先亡。人生最大的错误呢，是用健康换取身外之物。人生最大的浪费是什么？用生命换取个人的烦恼。其实说到底，就是想告诉大家，健康呢才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呢，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有病了就要积极的治疗，没病了咱们提早的预防。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呢，也要把身边至亲的人的健康呢看住了，特别是我们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呢，老伴儿的健康也是你自己健康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儿女人家翅膀硬了以后呢，有了自己的家庭了，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孩子，就顾不了咱们了。所以说呢，老了老了，老伴儿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患者当中还有一些空巢老人，老伴儿已经走了，自己一个人生活啊，这个群体也是我最担心的。所以说呢，我也告诉我的学生们呢，我说每隔一段时间必须要给他们打电话。为什么？了解他们生活上的情况，了解他们疾病康复的情况。那有的时候这个电话呢，可能呢正好一个空巢老人他身体上出了问题了，我学生的一个回访电话，可能有时候就救他一条命。
1: 对。
0: 我说生活上的关注是必不可少的，有的时候呢不是说简单的就是问问你病的事情，打听打听这老人家这两天呢状况健康状况怎么样，有没有这种急症发作。你不是正犯着心梗的心绞痛的时候呢，一个电话来了，可能是不是给他再叫一个120，起码这要不了这个命啊。
1: 对呀。
0: 因此呢，这个我经常这个念叨他们，我说这些东西呢一定要细心的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你们甚至呢承担一部分他们不在身边的这些儿女们的一份的这个职责。
1: 对。
0: 帮助他们，就当是这些老同志的这些儿女呢，你在随访的过程当中给他们做到这个位了，这也是咱们能够做到的。
1: 对。
0: 能帮助大家的，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大家。包括呢我们这些新老听众朋友啊，也别有任何的说怕麻烦我们，不用担心这个，我们干的就是这个工作。有什么问题尽管给我的学生打电话，我们会尽全力帮助大家。大家呢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买过你的药啊，没买过你的药就对我们可能的就冷言冷语啊，不是，你不用担心这个。买不买你都没关系。
1: 对。
0: 你只要关注我们的节目，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份认可。你每天能听杨老在节目当中的念叨念叨，虽然说你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但是呢通过电波咱们能够呢心有灵犀的联系在一起了，我说这就是对我莫大的一份支持了。所以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和困难呢，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咱们这么大的健康栏目呢，就是要帮助老百姓来解决一些实际性的问题的。
1: 对，大家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啊，有什么健康问题都可以找养老的学生，他们不但专业，而且对待每一位患者都是尽职尽责。记好我们的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皇室养生院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我们都会全力的帮助大家。
0: 对，我们这个大家庭啊，其实呢够温暖的，而且我们患者每天也都是激励着我，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呢在我们患者中间。包括最近我就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是天津静海的。今年70多岁了，一辈子没成家。当兵很多年之后呢，一辈子都献给了国家了。又一直呢为国家的建设在付出。这不这次呢行动他申请到名额了，给我通电话说病好了以后啊，想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力所能及的帮助咱们。他说不要工资，一个就是想回报我们，第二个也是想多帮助帮助别人。而且以后他不在了，也希望还要把自己的遗体呢捐给我们做科研。
1: 哎呦，
0: 我听了以后是深受感动啊。

0: 所以我觉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甚至呢，比起这些患者，我们都感觉自愧不如啊。还有跟我的学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患者中间不少是拿着自己的药免费给身边困难的人用，包括这次行动，就有患者自己拿钱的帮着邻居买药的。是你们的善举和大爱一直激励着我们前行，也让我觉得我们做的其实远远不够。所以说呢，我们还会继续的完善各项服务政策，努力钻研，争取给咱们患者带来更多的、更好的治病的方法。也希望我们医患之间能够一直这么融洽，皇室健康大家庭啊，就能够越来的越好。
1: 对，哎呀，真的太美好了，这样的画面。现在每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因为疾病康复的皇室健康大家庭，他们很多都是一家一家在用药，一个人受益了，全家都跟着受益，甚至有的是一个社区、一个街道，还有一个村屯啊，都在用皇室膏方，这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好药。并且现在有这么大力度的这个回馈，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对，越到活动的尾声啊，结尾的时候呢，其实呢也替大家着急。
1: 对，
0: 这样的机会呢，对于治病防病来讲呢，都是不可多得的。那现在名额是越来越少了。我们也希望能够多帮助一位，就尽量的多帮助一位。最后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呢做一个提示，特别是一些大病、重病的患者。你比如说呢，心肌梗死的，无论你是做过支架搭桥的，还是保守治疗的。你再比如说严重的心律不齐、早搏房颤的，那什么脑血栓、脑梗的，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什么颈动脉长斑块呀、脑白质疏松啊，包括呢这个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包括什么？包括呢肝上有肝硬化呀、腹水呀，包括这个肾衰竭、什么尿毒症啊，什么肺有纤维化呀，啊等等这些胃肠方面有大毛病的患者。包括有些老病的患者啊，老风湿、老寒腿的，颈椎、腰椎不好的，老胃病，老常年几十年治不过来的，老气管炎、肺气肿、老咳喘的，包括老失眠病人，顽固性的失眠多梦，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吃药调不好的，再有呢，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多病缠身的患者，身上有三个病，现在一天吃了5种药，有8个病一天吃了12种药。结果呢，摁胸呼噜起来飘的，还包括什么？多年用药，各种买药下来以后呢，对治疗失去信心的。还是那句话，以前用过多少药，你别跟我讲。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皇室膏方呢，跟你原来用的药，跟你现在用的药，包括现在市场上的一些药，它完全不一样。它独有的是什么？啊，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不用别的。你就听我这个节目呢，在你当地播了多少年了？我们最少的播出地区的时间应该是奔8年了。最少的啊，这个地区呢最少就播了7年多，马上就8年的时间了。对，最多的地区我们播了10几年，奔20年了。
1: 对，
0: 你就想一想，这个节目能够在这儿播这么长的时间，每天呢当地的老百姓用药的有那么多的人呢收获了健康，它一定是有真功实效的。
1: 对。
0: 一定有别的药没有的效果的，要不然不能有这么多年的节目的播出。现在多少节目都是3个月、半年就找不着了。能坚持半年的算了不得了，很多的2个月、3个月你就听不着了。
1: 对，
0: 哎，因此呀，我说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好的东西它一定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1: 对。
0: 所以说就凭这一点呢，没有用过皇室膏方的患者赶上这个机会，你可以尝试一下。包括还有一些呢，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上了岁数了，想防病的，想延年益寿的患者，这次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大家有需要抓紧吧，因为最后2天了，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了。
1: 对，杨老说的这些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特别是现在我们还有这么难得的购药实惠，我觉得真的不应该错过。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又是全线爆满的状态。那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3: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医药集团第一阶段回馈活动正式启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4: 我喝这个皇室膏通我们兄弟媳妇喝的，喝以后我喝了8个多月。
0: 啊，
4: 我最可惜的是嘛呢，我尿道炎40年呢都好了。
0: 啊，40年反复发作的尿道炎好了。
4: 啊，就打喝点皇室膏以后，哎，一回比一回轻，一回比一回轻，现在基本就好了。
0: 对。
4: 还有是嘛呢，我的过敏性哮喘还慢性结肠炎，
0: 嗯嗯，
4: 都是年头都不少，都说句话都是20-30年的病了都。
0: 对。
4: 哎，喝点我这黄石膏也好了，还有我今年是腰椎，我14岁就上班，杨老师，哎呦，
0: 哎呦，
4: 我受
0: 了
4: 罪没边儿，
0: 嗯，
4: 颈椎、腰椎，还有这腿，回我闺女给我领的那个药酒，我擦完以后连喝3天，我这颈椎不那么疼，那我肩膀都疼了，我说杨老师，
0: 啊，你看
4: 俩肩，这样，
0: 嗯嗯，
4: 还有这个双膝盖。要不这回领药去，我闺女给我领的，给我送来以后，妈你弄吧，我连喝带擦还挺好，杨老师。
0: 对，啊，这两天
4: 不
0: 少的患者反映这个，对这个黄氏药酒这东西太好了，加了以后，尤其是颈椎、腰椎啊、关节上有毛病的患者，
4: 啊、
0: 包括一些心脏病、脑病的患者，加了它以后立竿见影，很快就见着不一样的作用了。
4: 对，我14岁上班，我干嘛活，杨老师，我干木工啊。
0: 哎呦，
4: 哎呦，哪都是病，浑身。花不少钱呢，走了好些冤枉路，都是谁的药也没你这药便宜还好，以前花钱没边儿，我看我不乐意说了，杨老师
0: 不说了不说了，说起那个
4: 我闺女，要不闺女一开始不支持我，现在闺女姑爷都支持我，让我买，那妈妈药酒不行，花钱咱也买，知道吗？一看我精神也倍儿好，我72了呀，
0: 72岁哪能听出来？你看这说话的动静多大呢？哎，
4: 我没文化，咱不会说。咱喝的药酒啊，我现在一天喝10个。闺女说：“妈，你喝，该加量加量，不行，我们给你钱。”
0: 对，所以说皇室膏方呢，让很多患者体验到说吃药也不贵呀、啊。原来花了很多钱，最后呢，这个价格也根本就不贵，老百姓能够承受得起。更重要的是，效果在这儿摆着呢。
4: 我告诉你，妈，喝的药我轻松也行，家务活也能干，也能接送孩子。您说杨老师，
0: 你看这多好，
4: 我太感谢您了，杨老师。
0: 不用客气，自己健健康康的，能给我打个电话，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4: 我这血糖也倍儿好，血糖6.3，血压也行，血压要停了。您俩的表扬马老师，马老师太不错了。
0: 嗯。
4: 隔些日子来电话，他 太好了。
0: 我给他点，我一定给他点赞表扬他的，你放心吧。
4: 哎，行，杨老师，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您省累吧，您自个儿注意身体啊。
0: 好好，一定的。
4: 走下去了。
0: 好，
4: 谢谢，
0: 保重身体，按时用药，祝你健康吧。
4: 哎，行，谢谢。
0: 好，
1: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哎，杨老您好。
0: 你好。
5: 我是跟第二次通电话了。
0: 嗯。
5: 我是家里头人，我俩姐姐俩哥哥都在用咱的产品。
0: 黄氏健康大家庭。嗯。
5: 对对对。现在等于自打用了咱那个黄氏药酒啊哈，我觉得这俩腿特别特别轻省。
0: 嗯。
5: 以前哈也是膝盖窝那长一个大包，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0: 嗯嗯，
5: 我就拿手能感觉摸跟鸡蛋似的那么大，喝完咱咱们家黄石膏啊，就是慢慢见下去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完事儿以后，现在呢在家喝药酒，又觉得倍儿轻松倍儿轻松，这得感谢您呢，杨老。
0: 别客气。
5: 尤其是您来拿大伙的事儿就当自己的事儿就办，你看您在那个药酒厂待了那么好几天，为大伙谋福利。谢谢谢谢，再次谢谢您。
0: 我希望能给大家呢多争取一点黄氏药酒，让一些老病号的患者病好的更快一些。
5: 嗯，今天上午我在魏老师那那个已经登记了，我也
0: 已经订上黄氏药酒了
5: 是吧
0: ？
5: 对对对。
0: 嗯，这个东西太少了，
5: 那个，
0: 所以说这次能给大家争取这么一批的话呢，大家能够足量的申请到，用免费的配合黄氏膏，买黄氏膏方两个周期就赠4箱黄氏药酒，配合上它治病的话呢。
5: 啊，
0: 病就好得更快了。
5: 对对对。
0: 嗯
5: 嗯，因为回来也那个替我表扬一下魏老师，魏老师这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挺关心，连我姐姐我哥哥他都那么关心，替我谢谢他。
0: 我表扬他。老哥哥老姐姐的病情恢复怎么样？
5: 也挺好的。你看我姐姐，我二姐呀，她是有那个胆囊肿，那个胆囊肿，还有那个肺也不太好。
0: 嗯，
5: 完事以后那个肾也不太好，喝的这个我觉得他现在精神头也挺大，他喝的时间不长，也就一个来月，是我给他的。啊，
0: 很多家庭都是一家一家的用药，一开始一个人用，后来多个人用，这其实就是这种疗效在说话嘛。
5: 对对对，太好了。咱这产品，这黄氏药酒啊，我就哎，我那天我在外边还给你打工了那个杨老。我也不小心，我这胳膊腕子闪一下什么的，疼一天。等晚上喝这个药酒和这个咱那药膏时候啊，这干上还有一点儿，我都没舍得嘛，我倒在上头哎，就这么一点点儿，转天一点儿也不疼了。哎呦，哎呀，我说太阳呢，
0: 用了以后你很多患者，你要是听别人说，你说有那么什么，你用了以后就有这种体会了。
5: 就说啊，你看我喝完了，那杠上那仅有限那一点儿，我就给倒在我这手腕上这儿了，不点儿点儿，说完了连眼泪可能那两滴都没有，我都不舍得呀。
0: 结果他就不疼了。
5: 哎，就是，怎么那么神奇呢？
0: 所以说大家都抢啊，你看这两天抢黄氏药酒，电话都打不进去了，很多家庭都是3箱、5箱、10箱、8箱的往回抢。因为这一批药发完了，这个黄氏药酒你平常是花多少钱都买不着的，这是最麻烦的事情。我们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尽可能的把你需要的买齐它来。
5: 对对对。
0: 嗯，
5: 我王二姐哈口气味倍儿重。
0: 嗯，他胃火。
5: 反正他喝了他讲话了，自己感觉都闻不到味儿了，就说这意思。
0: 对，你感觉清爽了吧？
5: 嗯，清爽多了。那个白天他以前早起来起，甭管起多晚，11点来就想睡觉，现在也用不着这么中午11点来钟睡觉了，有时候2点来都眯瞪眯瞪就行了。就说他精神头来有很大的改变，连我姐夫都特别高兴。
0: 啊，你所以说这个姐几个一起都受益了，赶上这次发放这个黄氏药酒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5: 对。
0: 嗯，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好，也谢谢您啊，谢谢，也祝您那个身体健康啊。
0: 感谢感谢，都保重身体吧。
5: 嗯、
0: 哎哎。
5: 行，哎、您别太累了啊，杨老啊，再见。
0: 好，一定的，好。
5: 嗯、
0: 哎、
5: 再见，嗯。
1: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第一阶段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你好，杨老师啊。
0: 我是杨浩啊。
6: 哎呀，我感谢咱们这个团队啊、
0: 嗯、
6: 享受了这个药酒的那个确实效果不错啊。
0: 那已经是用上皇室药酒的老朋友是吧？
6: 对对对对，我用上了。
0: 那这两天皇室药酒自己申请了没有？
6: 啊，申请了，我这幸运的，我俩拿到了。
0: 啊，已经是申请到皇室药酒拿到的患者是吧？
6: 啊，
0: 哎，那再好不过
6: 了。
0: 把你的病情、身体情况跟我说一说。
6: 我从去年的10月13号啊。
0: 嗯。
6: 感觉一直以来感觉着挺好的，就是。
0: 嗯。
6: 住部啊，我原来啊，我心脏不太好，还有这个胃肠道啊，通过这半年多的时间呢、啊，哎，这些个情况都缓解了，都缓解了，都这个住部的，就是你像这个肠胃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基本上都是没有不良的这么种。
0: 原来肠胃怎么不好呢？主要是。
6: 没有饥饿感，吃了东西以后啊老是不舒服。
0: 嗯，然后吃到胃里面还咯咯楞楞的，吃了以后老感觉这胃里还不舒服。
6: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用皇室膏方以后呢，感觉怎么吃饭香了？
6: 哎，现在感觉这吃饭老是哎感觉这有味觉，吃着特别的香。
0: 对
6: 啊、特别是在这个指导老师小孔啊孔丽啊、
0: 嗯、
6: 管自己的孩子一样。三天两头的来嘱托我指导我。
0: 哎，他服务好都是应该的，这都是老同志了，都是他们的父辈了，确实呢应该呢好好的为你们服务。
6: 哎呦，感谢你们这个团队吧，这太好了。嗯，
0: 别客气，老爷子，那个心脏感觉怎么样啊？
6: 心脏现在缓解了不少，那现在的这个气候吧，早起起来围绕70多下这个是心跳。感觉到这个下午呢50多下。
0: 其实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典型的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嘛。
6: 哦，
0: 心气不足，心脏的阳气有点弱，因此呢一上午呢经过一晚上休息以后啊、阳气相对还比较足，哎、一上午用下来还可以，等到下午呢这个气就跟不上了，因此呢心脏的动力就不足了，越跳越慢越跳越慢。
6: 对，
0: 因此这种情况的患者加黄芪药酒以后效果就要好得多了。
6: 哎，现在我叫做缓解了，没有不良的这么种。
0: 啊，已经配合黄芪药酒用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6: 啊，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尝到了。
0: 啊，太好了太好。因为黄芪药酒呢，它本身呢生阳举泻的作用非常的好，它能够生发阳气，把心脏的阳气越来越足了，动力就越来越足了。因此你加了它，体会像这种心跳慢的患者呢，心率就上来的快。
6: 对对对对，是有这个感觉。
0: 有这种感觉吧？你这两天加了它以后，感觉人的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吧？
6: 对对对对对，有点完了，充了电之后有点动力了。
0: 哎，就感觉那人都有了动力，心跳的速度加快了，他心的动力足了以后，人自然就有精神了。
6: 对对对对对，
0: 哎、
6: 我说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我说，哎呦，我说这正好问这个杨老师，看有什么
0: 就把黄芪药酒呢配合上。配合这个用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包括你肠胃方面呢，包括你这个心脏啊，比现在好得快。
6: 嘿，好，太棒了。
0: 那就按时按点的用药，你再吃稍微一个月左右，就能给肠胃老师来个回馈了。我估计你下午这个心率慢这个问题啊，就比现在好得快了。
6: 对，我估计这一次对，如虎添翼了。
0: 哎，那就好得更快了。 按时按点的用药，老爷子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好吧，谢谢谢谢杨老，谢谢杨老，
0: 保重身体。哎，
6: 好，谢谢谢谢。
0: 好，
1: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您好，那个杨老师，您好。
0: 哎。
7: 那个，您在百忙之中接听我们电话，我感到很高兴，谢谢您。
0: 别客气。嗯、
7: 哎，就是前两天呀、啊，那个这药酒啊，我申请到了，我给他请回家了。
0: 嗯。
7: 我呢，我本身呢哈、啊，我有心脏啊，主动脉硬化。
0: 嗯。
7: 哎，还有什么左翅舒张减低？
0: 嗯。
7: 哎，我呀，还有一件，三尖瓣轻度反流。
0: 嗯。
7: 哎。狂吃高方，我从去年11月份我买的，哎，我吃完了之后呢，你假如说我哎就憋气嘛，上白气儿嘛，我爷爷喘一口大气特别舒服，我就是这样的症状，别的症状没有您的，哎，我吃来吃去，您猜怎么着？这一次上来了，上来之后我把这两个这个中成药我给停了，那时候我一直吃喝咱的高方，那高方哎效挺好的，味儿好。然后呢，紧跟着咱那个药酒就请回家来了嘛，
0: 嗯、
7: 我就怼上药酒喝您了，知道吗？我怼上了5克的半袋儿吧，哎
0: 嗯嗯，
7: 我喝完了，我前些日子，哎，我说我爸怎么惹到了这个右脚的脚后跟儿有点轻微的疼，
0: 嗯、
7: 哎，那我怼上这个了，我喝上有2天，耶，不怎么疼了，知道吗？
0: 啊
7: 挺好，
0: 用了它以后，很多患者这两天就反映出，哎呦，是用几天功夫下来以后呢，见着不一样的效果了。
7: 是呢。然后呢，我今天主要的这个任务呢，我请教你一下。
0: 嗯。
7: 我家这个老伴儿啊，哈、
0: 嗯，
7: 他有癫痫，癫痫呢，今年11年了，
0: 嗯、
7: 一直吃德巴金您了，你知道吗？现在吃2片半，两片半呢，打吃这高发时候、
0: 嗯、
7: 那个时候吃到现在有小半年了啊，
0: 嗯、
7: 是的，不怎么犯了。
0: 那癫痫不怎么犯病了是吧？
7: 啊，你听我说，以前吃这个，我们一直吃德巴金，我也给的哈、啊。去你妈去，那个上医院问去，他说没有别的好药，这德巴金第一个呀、
0: 嗯、
7: 它的副作用小，它在这个治癫痫的里边当中是算最好的药了。
0: 嗯，
7: 哎，您看我们怎么的，你吃药也是半个月15-16天犯一次您了，你知道吗？哎，要不哎等于是一个月犯2次呗，吃这个药，我说这药就不管用了呗，哎，再加上半片吧，2片半吧您了，就这样对付着。然后喝这黄芪膏片有小半年了吧，不怎么犯了，
0: 嗯、
7: 就这次了嘛，这次有一个月出点头了，没犯、
0: 嗯，
7: 或者是犯了，您猜怎么的，就是一过性的了，您、
0: 嗯、
7: 明白吗？哎，就这么眼这么一瞪，或者是他怎么不对劲儿，我追着他就过去了。
0: 没有癫痫大发作了，是小发作了是吧？
7: 哎，比小发作的还要小，就那样事儿的。哎，行吧，咱就进步了嘛，你说是吧？哎，所以说我的酒呢，我拿回来呢，完了之后呢，我说的我今天目的啊，我就想问问，咱那个药酒能不能给他喝？
0: 黄氏药酒第一个对于他来讲不适合，别给他用。
7: 哦。
0: 嗯，他现在用黄氏膏方恢复的应该是比较不错。癫痫的患者其实我们治过不少。
7: 嗯嗯。
0: 最小的有7岁的癫痫的啊、最老的82岁的癫痫病的患者，用黄氏膏方以后确实效果非常的好。
7: 嗯，
0: 黄氏药酒暂时先不要给他用，癫痫是浑身出现抽搐，这个都跟肝风内动有关系。
7: 有呢，那
0: 现在用黄氏膏方以后，把肝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黄氏药酒虽然说是药酒，但是呢，它有一部分酒的成分，它这个本身肝就有点伤了。
7: 嗯，
0: 这个时候呢，再给他用点药酒，我担心啊。但是呢，我们绝大多数患者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担心怕他对他还是这个肝呢有点不舒服了，
7: 哦，
0: 再给他这个病呢有点勾起来了，所以说呢暂时不给他配合黄氏药酒。
7: 哎，行，我呀就下决心，我就说哈，我喝了1年2年，我看着怎么着。
0: 对，
7: 哎，
0: 就是个癫痫能控制住了，不用吃那个 西药呢给他治疗的话呢，这就值了，
7: 值了您了。
0: 嗯，
7: 还有一个，我想一家子喝，还有一个闺女您了。
0: 嗯，
7: 这个闺女啊哈，那个就是说。

0: 那个检查出来了什么什么那个乳腺增生吧，甲状腺结节吧，哎，我们一直喝，他喝也小半年了，这孩子
1: 啊，黄氏健康大家庭啊，你看一家三口都在用啊，
0: 四年，你知道吗？要不好我咱能这样吗？
1: 对，就是非常简单。光是天津的话呢，就这种一家一家用药3000多个这种家庭，你想一想，这个不是说效果好，不能一家一家的用啊。
0: 对呀，还有一个就是嘛呢哈，我想问问您哈，他喝这个这孩子哈，就心情也好了，是怎么的？他就有一个是嘛呢，最致命的，就是嘛呢，那个失眠啊，就多梦您了。我想问问这一块儿。总做梦，
1: 比较多是吧？
0: 不做梦的。
1: 啊、哦，梦多的人呢，还是脾比较虚，那给他把黄氏药酒配合点。
0: 哦，黄氏药酒哈。
1: 哎，他适合用黄氏药酒。
0: 是吧？今年29了哈。
1: 29岁，给他把黄氏药酒配合点儿，他这个脾的功能越来越好了，他晚上就不做梦了。
0: 哦，我想问你一下，就像他这个小孩，就这么大孩子，还有我来说，是咱早起来喝吗？
1: 哎，早起来喝。
0: 空腹喝哈。
1: 那空腹喝。
0: 啊，空腹喝，咱吸收的还好一点，是吧？
1: 吸收的好啊。
0: 吸收的好。
1: 对，没错。
0: 孩子现在喝的15克那个黄氏膏方。
1: 就用15克，孩子倒是暂时不用给他调。
0: 不调了，15克了，是吧？
1: 嗯。
0: 你说我呢？我也喝15克，再来点药酒喝。我带给孩子一点药酒喝，是不是您来？
1: 对对对，爱人不用药酒，孩子你跟孩子都能用药酒。
0: 哎，行，谢谢您。哎，我这个我懂了都。我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我谢谢您啊，谢谢，
1: 别客气，
0: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药您了。
1: 好。
0: 您呢哈，保持健康。就是带领我们大伙儿，咱都天津走上健康之道。
1: 啊，一定，我们尽量的帮助更多的患者早日的恢复健康了，保重身体吧。
0: 啊，也保重您的身体自己啊。
1: 好，一定的，一定的。
0: 哎，谢谢您了，这回我懂了。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膏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够快速缓解病痛，又能够针对疾病根源，是每一位老慢病患者的福音。但是由于黄氏药酒生产工艺复杂，数量有限，大家想申请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杨浩老师？
1: 我是杨浩啊。
3: 哎，杨浩老师好，你好。哎，你太辛苦了。
1: 哎，
3: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我听了2年了。
1: 嗯，
3: 太好了，这节目。
1: 嗯
3: 啊，这个产品呢我们也用了啊。
1: 嗯，
3: 哎啊，今天呢跟您通话，我想那个，因为我这次黄氏膏方和药酒我都定了，明天可能就能给我送来。说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先说说我儿子吧。我这是第二次跟您通话了。上次我跟你讲，我儿子得了脑血栓。上次给他的实际是咱们那个黄氏膏方，现在像快了3个月了，挺好的。他原来就是脑血栓呢，口齿说话不灵通，流口水，吞咽的有点费劲，一吃东西就呛，右胳膊腿有点麻木，走大不太的灵活，他今年51了，是这种情况。经过这3个月，他吃了黄氏膏方，实际挺好。第一个就是首先他的肠胃好了，这个爱吃饭了，就是大便呢，原来一个星期或者4-5天、3-4天也不便一次，非常的痛苦。通过吃黄氏膏方之后呢，他这个大便非常通顺，现在1天1次了，这可高兴了啊。这个隔2天就给我打电话，高兴，这精神面貌也改了啊。高兴的时候，我这1天1次大便呢还成型了，还成黄色了，一点儿不像以前那样那么难受了。
1: 对，
3: 这是他最好的，这是一项。
1: 吃喝拉撒睡，这个无论是什么病症啊，这吃喝拉撒睡这几件事情要是能够办利索了，相对的这就好办多了。
3: 对。另外他这个精神面貌也好了，原来他总发脾气。从他得了这个病呢，这个脾气特别不好。 一看见我啊，一说没说两句话，他就开始哭，哭的稀里哗啦这样是。再有一句话两句话说不对就发脾气。现在可好了，精神状态不发脾气了。
1: 哎，这是病闹的，他这个这个情绪中枢受了影响了，所以说呢，他这样的患者很多人都是这个道理，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这慢慢能控制住情绪了，这病就好治了。
3: 对，他这情绪挺好的。另外走路，我说你现在走路怎么样？这右胳膊腿还麻不麻了？他说妈，你要是那什么，灵不灵看我。就像我啥时候像好人一样了，走路现在。
1: 你看像这种病症，很多人说没有希望了，不好治。其实你看，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帮助到很多这种病症的患者，走不了的慢慢能走了，说不清的慢慢能说了。
3: 对，咋呀？可高兴，我可高兴了。你说我今年都82岁了，我为什么干啥呢？因为我去年迟来的，迟来也一想迟了半年多。我表现得非常好。我去年就想给他买，他去年就得这个病。去年我怎么劝他，他不听。他以为我老年人一天就瞎听广告，就卖假药，怎么怎么的。后来通过我吃了，我的腰腿也挺好，精神状，我的胃也不好。我原来有萎缩性胃炎，一天老反酸的，老吐啊，一到躺下睡觉就折腾睡不着，就吐。我完全好了。我今年80多岁的人，82岁。你说我现在走道啊，你说说话呀，做活啊，什么什么，都挺好的。他看我脸上这吃的这么好，他才相信，他就吃了，太那个欣慰，太高兴了。那个咱们这黄石膏方真好，这是咱们老百姓的药，在这个钱呢一点儿都不虚花，咱们可高兴了。
1: 你想想，一家里面好几口人都在用黄石膏方，我说但凡有一丁点效果不理想的，不能用啊。
3: 是，另外这个黄石药酒啊，这个药酒要送来了。你看看他原来得脑血栓呢，这个他就是老喝大酒，他生活不规律，就是这得他能不能喝呢？
1: 黄石药酒他可以喝，没有问题。
3: 啊，他能喝哈？
1: 能喝，他这种情况有疏通经络的一个作用。用黄石药酒以后，他这个病其实好得更快。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太高兴了。我寻思他喝，
1: 但是不要大量的给他喝。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石药酒给他怎么喝呢？早晚各5毫升左右这个量就可以了。
3: 那太好了。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老师啊，就像那个徐老师老给我打电话，老问了我儿子情况，问我的情况，特别特别关心，特别暖。你这个团队真是，咱们吃药心好，另外咱们心态，这个心也特别暖呢，特别感谢咱们这个。黄石膏方这个厂家研究这么给咱老百姓研究这么好的产品，那可高兴了。
1: 这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我们只要
3: 能
1: 帮助老百姓的话呢，我们都尽量的帮助大家呀，早一天的把这个病症呢给他治好。
3: 太好了，太谢谢了，谢谢咱们这个膏方，谢谢杨老师，天天这么不辞辛苦给咱们讲，咱们老百姓啊太好，太高兴了。
1: 别客气。
3: 还有那个许老师啊，他们这些团，你这些团队也真好。
4: FM 91.8，北京时间7点整。7:00 A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其实路况及时刷新，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逆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晴，17到27度；松明站多云转晴，16到29度；曲靖北站多云转晴，18到29度；富源北站多云，16到29度；石林西站阵雨转晴，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19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富宁站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玉溪站多云，18到30度；楚雄站晴，19到31度；南华站晴，15到32度；祥云站晴，19到30度；大理站晴，16到28度；鹤庆站晴，15到30度；丽江站晴，16到30度；蒙自站阵转多云，21到32度。
2: 应急常识365。
3: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4: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假了。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各位早上7: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在雨后天晴的二人组。
3: 是的，
2: 昨天晚上有没有大家被雨淋呢？
3: 昨天晚上听说是下了很大的雨啊，今天早上我们食堂的地上啊，门口都是雨打杨梅一地。
2: 一地的杨梅红彤彤的呀，就像我们的节目火红火红的呢。
3: 但是今天可能是和节气有关系吧，今天迎来了小满，麦穗初饱尚未全熟，河水渐涨位置泛滥，万事适度恰好皆安。
2: 所以呢，这个小满的季节当中啊，我们呢就慢慢生长啊，心怀小满便是圆满。小满呢，罗西和莎莎也在这里祝愿大家幸福满满了。
3: 是的，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呐。
2: 好嘞，早高峰的路上呢，大家不知道哪里有淹积水的话呢，现在查过来的话，我们也没有接到最新的信息呢，只能是说仰仗各位在安全情况下，您看一下前面的路，如果真的是有淹积水的话，咱要不先把车停到路边或者停到停车场里面啊，咱可千万不要冒水前行啊，赔不起呀。
3: 今天的路况呢，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如果看到有任何的异常呢，也及时通过公众号呢和我们互动。FM918YN， 您只要加了我们公众号，在最下面的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互动起来了。
2: 好的，大家帮大家，路就不堵了。首先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健康中国的官微啊，暖心提示大家，立夏过后阳气渐盛，心火易旺，加上昼长夜短，作息波动。

0: 动，很多人呢在这个季节里面就容易心烦气躁，夜里呢睡不踏实，白天呢犯困没精神。中医呢讲究初夏养生，重在八个字，叫做静心润燥，少燥少熬夜。
1: 千万不要让你的坏情绪还有熬夜伤了你的清晰。那么建议每天晚上花10分钟进行深呼吸，放空你的思绪。平时饮食当中呢，多吃一些什么莲子、百合、绿豆、冬瓜的，清清爽爽降心火。还是那句话，不要熬夜，不要熬夜。建议晚上11点前入睡，午休呢眯一会儿，让你的身心啊都跟着初夏的节奏慢慢的放松，平稳舒服。
0: 好嘞，贴心提示大家呀，云南的5月份呢，紫外线一路是特别强的。尽管呢昨天晚上下雨的，但是前两天确实有点热了。那晴天动不动呢紫外线强度就是5到6级，稍不注意呢就会把人晒红晒黑长斑。很多人呢只涂防晒霜的时候呢涂脸、脖子、手臂，或者是出门涂完就不管了，就特别容易晒伤。皮肤科医生提示大家，防晒霜应该这么涂。
1: 如果平时通勤啊选 SPF 30倍的，那么户外选50倍的，同时呢还要带 PA 4+以上的最好。那么每2个小时补涂一次。帽子、墨镜、防晒衣3件套一定要备齐了。晒后呢千万不要用冰水猛敷，要用芦荟胶然后补水面膜，温和的来进行舒缓。所以建议大家啊，防晒要科学，这才能够稳稳的守护好你的皮肤。
0: 是的，说到这个皮肤啊，再来守护我们的安全吧。5月20号的云南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便民提醒，说6月份呢新版的网络餐饮服务监管规定正式落地了，平台必须要配齐食物的安全总监，实时的监测后厨的卫生，严查无证经营、脏乱的后厨，变质食品和配送污染。云南已经全面排查整改，让消费者遇到问题的话呢，可以打12315，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啊，来进行举报。外卖呢吃得更加安心和放心了。
1: 说到吃的事儿，不知道最近几天大家的手机里是否都收到了野生菌的食用预警提示了？所以最近的朋友圈里大家都说，只要你收到这条预警提示，说明咱们的野生菌可以吃了，
0: 上市了。
1: 当然还是要提示大家啊，一定要到正规的市场购买，烹饪呢必须彻底煮熟，不吃一些陌生的，或者是菌子不要随时混合在一起炒或者煮，出现不适赶紧到医院。所以我们一起来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说到菌子呢，今天互动话题和菌子有关系啊，大家最喜欢吃什么菌子，一般呢是怎么做的呢？
1: 是的，一般今年你第一次买的菌子会是什么菌子呢？
0: 可能都还没买呢，今年。
1: 那往年你第一次买的一般是什么菌子？
0: 好，那大家最喜欢吃什么菌子呢？
1: 对，一起来和我们说说。像我这样胆子小的，我第一次一般都是买青头菌
0: 啊，因为
1: 中过毒的人你们不懂，
0: 安全是吧？
1: 对，安全。
0: 好的啊，那大家有什么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面和我们互动，关注官微 FM98YN 了。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很多年轻人骑电动滑板车出行，这种车不能上马路，速度太快，刹车不灵，出事故负全责。想代步买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上牌戴头盔，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
6: 早高峰，
5: 早高峰
6: 来啦！

0: 来了，各位，7:17，路面上面的情况的仰仗，各位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官微喽。
1: 是的，昨天晚上下了大雨，那么今天路面上有没有湿滑的地方，或者说有淹积水的地方呢？希望大家呢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互通有无了。
0: 嗯，是的，很多朋友都在问淹积水，昆明淹水，一下子，我的天，来了那么多条啊！反正呢，二环大石英下面和菊华立交是肯定淹水了。
1: 还有西游记说雨龙路的民宅东院门口有淹积水，双向都只有一条车道了，但是呢水位还好，目前水位较浅，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慢一点
0: 啊。在这里提示大家，菊花立交呢有朋友打车打到那儿就淹水了，之后呢淹到人都只能站在后排了，
1: 就昨天晚上是吗？
0: 座位上，
1: 就昨天晚上的情况。
0: 对，嗯，不知道
1: 好的，希望清早早高峰的时候你们能够轻松一些啊，大家也互通有无，来及时的说一说路况，这样您在出门的时候呢可以提前规划您的行程。
0: 好，
1: 雪梅也询问了二环下大树营立交目前的路况怎么样，有没有淹积水，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希望您能及时的来帮助一下雪梅。
0: 好的，那更多的信息呢我们一会儿继续期待一下，大家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板块，进入到新闻早班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FM 八八七，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场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号起实行。
0: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对俺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
1: 来关注社会方面，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的应急恢复。
0: 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24号消息，本轮湖南的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
1: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0: 福建漳州通报了泡药的杨梅事件，目前已经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
1: 20号，北京市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大约13.4万名大班儿童。
0: 近日呢是小满时节了，枇杷熟了，荔枝红了，万物都在用力的生长，小满未满恰是最好的状态，祝大家不急不徐，知足常乐。
4: 于是

0: 王立国早，7:21，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要说菌子，吃菌子，吃菌子。
1: 是的，菌子上市了。这两天你的手机短信里一定收到了提示了哈、那么说明菌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的美味又可以开启了。那么来说一说，以往每年你第一顿买的菌子一般是什么菌子？
0: 就是最喜欢
1: 吃
0: 的，是吧？
1: 对，你怎么做这些菌子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0: 因为每年第一顿买什么菌子呢？除了上市以外呢，肯定是买我最喜欢吃的嘛，对吧？
1: 我是买最安全的
0: 啊。我是就是我妈会买最喜欢吃的，家里最爱吃的。
1: 我们家到现在为止不敢炒牛肝菌。
0: 哎，牛肝是牛肝，见手青是见手青，牛肝可以炒的。
1: 见手青也是牛肝菌的一个分支，他们都。

0: 剩下想问一下大家，吃菌子中过毒吗？是什么感受？你看到了什么？
1: 看到了什么？
0: 就是这个是我的
1: 可梦幻了，
0: 这是我的知识盲区，也是很多朋友提示很多朋友的知识盲区。
1: 对，我们也通过这个节目提示大家，真的菌子一定要小心。因为我当年就是吃到这个，第二天的见手青，这个
0: 是什么感觉？
1: 没有加热透，
0: 生理感受，
1: 我就吃了两根，我用根来形容了，就说明我吃的并不多，但是都中毒了。
0: 我的天，什么感受？生理感受？
1: 我没有办法听清楚你说的话，我没有办法信息加工了，真的，它对我大脑的神经的这种伤害性很大。那个时候我还上节目呢，然后搭档说你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呀。他说为什么今天你不接话？我说啊，我没接话吗？
0: 哦，选择性失聪了。
1: 我觉得我没有啊，我很努力、很积极的上班呀，但是我没有办法。明白，
0: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有的人比如说沙姐呢，这个是对于她来说是一种神经麻痹，
1: 对，
0: 那有的人呢是一种神经亢奋。然后完了之后，据说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用那个饭勺啊舀汤，
1: 他那个就很严重了，如那已经出现幻觉了，
0: 然后
1: 必须到医院去。
0: 还有人呢说他呢打开那个，他还知道要开可乐，把可乐罐装的打开以后插了根筷子进去吸，用筷子吸可乐。
1: 我们有位同事，不是中午大家聚餐嘛，坐在一起等上菜的时候，他突然跟大家说：“你们怎么不吃啊？赶紧，菜冷了。”所以人就懵了，
0: 还没上菜，
1: 对，
0: 还没上菜。
1: 然后有人就发现不对，他今天有点不对劲，他说话做事和这个场景不符，就问他昨晚你是不是吃菌子了？他说吃了呀，怎么了？
0: 那他还部分知道。
1: 他知道
0: 有一定的记忆，那你问他说你看看我是谁呀，
1: 如果还认错人就麻烦了，
0: 就废了。
1: 对，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说菌子那些事儿。当然呢，也谢谢我们的龙鑫同学，他说北京路环城路目前是有淹积水的情况。
0: 好，
1: 谢谢。
0: 环城路哪一段？
1: 他发了一个图，他发了一个视频了，看一眼。为什么？哇，这水不小哎，基本上可以没一半的轮胎。
0: 车船税啊，终于知道为什么要叫车船税。
1: 所以开慢点，开慢点，
0: 开慢点吧。
1: 对，涉水路段开慢一点。
0: 涉水的路段呢，千万不要二次打火，是吧？如果是油车的话，一旦是如果在里面熄火了，那就千万不要二次打火了，很危险的。
1: 另外呢，旁边有好多骑电单车的行人，所以涉水路段呢，大家稍微轻柔一些啊，互相关爱一下吧。
0: 嗯，今天早上我还遇到一个这个车呢，这个网约车从我旁边呢呼啸而过，然后溅到我的车啊一身的水，啊，我上去把它逼停了，啊，好开心，疏解了我的郁闷。我
1: 他又犯了我们西哥的大忌，
0: 犯了我的大忌，
1: 真的是你运气真不好，路上遇到西哥了。
0: 哎呀，真是的，
1: 他用现实教育了你
0: 啊，真是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就我忍一时啊，越想越气。
1: 必须逼停他，
0: 必须上去把他逼停了，教育了一顿。
1: CC 他说了，喜莎莎早，
0: 早啊，
1: 我最爱见手青，但是我不会买也不会做，和我一样，我也是不会买不会做，只能吃别人炒的，或者是餐厅里面炒的，
0: 让这个家里的老辈子炒。
1: 我妈也不敢炒
0: 啊，
1: 所以我们家都不买，都不敢。
0: 那去哪吃啊？
1: 就朋友家呀，或者是
0: 朋友家更危险好吗？朋友家别在朋友家吃，太危险了，一窝粽。
1: 熟人啊。吃菌三熟，朋友熟，
0: 虽然人熟了，
1: 医院熟，路熟，
0: 虽然人熟了，菌子不熟。虽然人是熟的，都是熟人，啊，一窝一种就一窝。
1: 哎，你还真别说，吃菌子这事儿哈，
0: 一定要有一个人不吃，
1: 很可能一窝吃，真的不会所有人都中，有可能只有一个人中，就那么神奇。
0: 哦。
1: 我们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了，就是一群人吃菌子，但第二天就一个人中毒，其他人啥事儿没有。
0: 哦，他做的方位不详，
1: 体质
0: 不详，
1: 招毒体质。
0: 啊，好，那 Cici 说，一般呢都是家里啊，我妈最会炒了。对对对对对，我家也是我妈炒。她说，
1: 而且她妈妈是属于那种不过水，也不蒸，直接生炒的。
0: 那不洗吗？不过水，
1: 不过水意思是说焯一个。你果然不会做菜。
0: 哦，
1: 这叫焯水。
0: 啊，这个不过水是焯，不焯水啊，我以为说不洗。
1: 我西哥的擅长是收家、打扫卫生，做饭他真不擅长。
0: 对，都做饭不会做，我不会收家。哎，没办法。
1: 我跟你相反，我会做饭，但是我收家没有你擅长。
0: 哎，那咱俩适合做两口子，真是。
1: 我们适合做兄弟。
0: 我收家来，你做饭。
1: 我严正声明，我们适合做兄弟。
0: 什么？这么快就忙着辩驳？
1: 不，忙着解释。
0: 你忙着解释是心虚吗？
1: 哎呀，太虚了。

0: 不是一般的虚啊。
1: 沙姐沙姐，没想到啊，我只是随口一说，你对搭档竟然觊觎已久。我的魅力难道真就这么大？
0: 太有魅力了，我西哥的魅力啊，
1: 你得忍住 啊，
0: 挡住
1: 啊，沙姐。
0: 是的，是的，是的，只能做兄弟。
1: 哎呀，好，我们去期待一下大家啊，可以跟我们说说看，您啊，每年最爱买的是什么菌子，最爱吃的菌子，有没有怎么炒，有没有中过毒，什么症状？
0: 同样的那个路况也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啊，这个 Shelly 他说了。
1: 山里说昆明淹水了，是的，
0: 是的，
1: 没毛病。
0: 提供一下国贸路和京芝路的交叉口呢，现在目前有淹积水的情况。国贸路和京芝路的交叉口，
1: 如果是我们的官微现在能发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刚才我给沙姐看的，菊花立交下面
0: 有，就昨天晚上
1: 有人打车，
0: 对，
1: 乘客站到后排的位子上了，因为已经淹水淹到了后排的波棱骨了。
0: 但我猜测那个应该不是打车吧，怕是车停在路边上已经被水淹起来了。
1: 没有，他网约车，他打车，他半夜打网约车，
0: 半夜
1: 然后呢，在菊花立交的下层，车开进去以后呢，那个车一下子就进水了，就淹到了他的后排，他只能站在后排的座位上，发了一个视频。
0: 另外呢，东风东路靠近灯泡厂，那么由东向西目前也是有淹积水的情况，东风东路靠近灯泡厂，由东向西啊也是有淹积水的情况。
1: 好嘞，今天早间的话，如果有
0: 轻松不轻松
1: 啊，千万不能贸然通过啊，咱呢最好还是赶紧把车呢，如果遇到前面有冒这个
0: 涉水的
1: 路段，赶紧停到路边马路牙子高一些的地方，我宁可趟水过去，车子一旦淹了太危险了，后续打扫起来又臭，
0: 是
1: 麻烦啊。
0: 好了，接着关注一下机器人进家庭的事情啊。
1: 好了，来关注生活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我插一句啊，我突然灵光乍现了，未来能不能咱一旦淹水呢，咱就发明一种机器人背着咱们上班？
0: 你不担心它漏电吗？
1: 这倒也是，
0: 算了，还你自己过吧。
1: 好
0: 歹你是肉身的
1: 肉身的人形机器人呢，越来越多走进了我们的展区，进入到普通市民的家庭物流制造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引爆了上游核心的部件需求。
0: 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链技术的持续进步，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达到了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有望攀升到6.25万台。
1: 好嘞，时间来到了7:29:54，路面上面的信息力养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7:30了，很多听众都在关注目前主城区有没有淹积水的情况。那么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前方路况主播给我们说说看。早上好。
3: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吧。昨天的一场雨真的是让今天早上出行的朋友都特别胆战心惊，不过还好的话呢，是今天早上呢现在是艳阳高照的天气，所以部分这个淹积水路段呢，昨天晚上的淹积水呢已经退去了不少。现在有红色预警的区域呢，主要是西山区金碧街道树林街东四街沿线的话，积水的话比较深，超过了10公分。前卫片区的部分支路，像采莲路的话呢，大概到了15公分，车辆呢需要减速慢行。关渡区呢是橙色预警，像关渡区这个片区的雨龙路、金井路下穿的涵洞呢，现在有积水的现象，小型车呢谨慎通行，建议您绕行吧。广福路到金源路这个路口的话，现在有少量积水，大概5到10公分，但是呢不影响通行。盘龙区北京路林雨桥的交叉口财富中心的路段有少量的积水，这个水量呢也不太影响通行。还有金星立交桥下层有少量积水，通行车辆呢尽量走上层。明通小学新营片区呢现在看起来呢还比较不错。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话，整个的话呢五华区的话呢淹积水的情况呢也不太严重，但是现在呢是早高峰的送学阶段，所以呢在五华区的云大附中、师大附小这个周边，现在文昌巷呢是车多缓行，优先呢建议您绕路呢建建设路、学府路再到环城西路，或者是走文昌巷北段，临走呢这个就是临时停靠，急停急走。盘龙区的明通小学本部明通巷的这个地方呢也是车多排队了，建议您呢

0: 可以绕行白龙路、二环东路到人民东路、金一小、二小周边的支路呢，现在也比较拥堵，可以走新兴路和白塔路呢进行分流。官渡区师大附中润城学校附近的话，现在的话呢也是早高峰了，所以呢备选呢，您可以走广福路、日新路、陆家路，避开校门口这样的一个瓶颈。那现在的话呢，整体来说的话，像通行的话比较缓慢的地方呢，要建议您呢就是尽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即停即走，有序停靠，非。送学车辆呢，尽量绕行二环快速系统，错峰出行。骑电动自行车的您呢，请您务必佩戴头盔，文明接送，平安抵达。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咩咩莎莎，
2: 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哟！
1: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2: 就一点宝哈巴啦。
3: 贝贝，你要注意这个国道 J7611独家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经开始交通管制了。
4: 哦，没看到过，具体是咋个管制呢？是哪个路段啊？
3: 这次管制呢，是因为翠屏隧道、乐虹隧道和11号隧道呢要做全线处置。为了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呢，京一路三环山顶从5月17号10点起，一直到8月16号18点，对香格里拉方向龙头山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路段实施单向呢全封闭管制。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4: 哦，就是单向封闭噶，没是哪个方向受影响嘞？
3: 不受影响噶。甘田收费站往贵州都匀方向都可以正常通行，大家不需要慌噶。只是香格里拉方向这段呢完全不能走，必须要提前绕行。
4: 没咋个绕嘞？
3: 官方推荐路线就相当清晰了：朝阳城区道 G356 大沙包一级公路，再到 S208 龙马线，再到索沙镇的甘田村，自驾客车车辆呢都可以按这条路线来绕行，提前设置导航，避开封闭的路段。
4: 我们三个月时间不短个，端午、暑假出行都覆盖到了，确实是要提前规划一下呢。
3: 是的嘛，暑假是出行的高峰啊，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个，路段和绕行的方案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耽误时间。施工呢是为了后续道路更安全顺畅，也请大家多多理解配合个。
4: 如果你还有疑问嘛，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870-8444-789详细来了解。遵守交通管制，安全文明出行，也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8: Morning， 各位早，7点36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9: 赶紧来关注一下烟积水的情况，咱们的听众呢都在实名的告诉大家了哪个路段的有烟积水。BIN 他说了，人民路和海源路的交叉口，金川府门口都淹了。
8: 我的天，地势那么高啊，金川府是很高的地势、啊。
9: 都淹了。
8: 就是金川府马上就要到那个春雨路了那块儿啊。在那块的地块都已经很高的了。
9: 还有暖风他说了，昌红路高原明珠酒店门口烟积水目测有30公分，那么提示大家电单车要慎行，电单车要慎行。
8: 目前呢，
9: 这片看到没有？
8: 哦，看到了，目前已经把大图发过来了。这个
9: 有没有真相啊？
8: 电车真的要慎行。我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都是喜欢开 SUV 了，确实底盘高，
9: 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能够安心一些啊。
8: 哎，这底盘最高的轿车是桑塔纳，桑塔纳
9: 这样啊，
8: 桑塔纳的底盘非

0: 常之高，可以越野那种。
1: 是是是，还有
0: 老牌的那，
1: 还有这个路况。
0: 龙行说，北京路与环城南路口，北京路和环城南路南坝人才市场口以上路口的烟积水非常严重，有20-30公分的扔
1: 啊。人家说20公分，你别加了啊。
0: 为什么加30公分呢？车一开起来就破浪。
1: 那个浪有40公分是吧，卷起了40公分的高浪。
0: 对， Metal 说大树荫立交下层慎行慎行。
1: 他说北向南走不动了，北向南的方向，如果大家要行进干路段，那么提前绕行不要去了。大树荫立交下层目前烟积水，
0: 大树荫立交再往前面走，往石虎关方向走，走到菊花立交，你会发现啊，菊花立交已经淹到后排，网约车乘客的只能站在后排座位上，网约车的后排全是水，他只能站在座位上。
1: 那是昨天晚上啊，我们的时间一定要告诉大家。今天呢，主城区艳阳高照，很多路段呢是水位已经退却了，但是还有一些路段呢依然有烟积水，也欢迎大家呢把这些即时路况呢和我们分享。
0: 好嘞，接下来我们一边呢等待大家，一边呢和各位互动。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吃菌子，因为雨水过后呢菌子就冒头了。
1: 是，昨晚一场大雨，那么接下来的菌子要大量上市了。
0: 今天肯定是捡菌子的好时期。
1: 好时期，对的。
0: 对吧，虽然是烟积水了，但是呢也是给大家喜欢美食的朋友啊给一个好消息。
1: 对，
0: 菌子大量的上市了。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您一般第一波
0: 菌子最喜欢吃什么，
1: 对，你最喜欢吃或者你第一波买的菌子是什么，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炒菌子的一些独门妙招。
0: 独门你别毒。
1: 好，别毒，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这个
1: 当然吃菌子一定要谨防中毒，谨防中毒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温馨提示大家。
0: 然后想请那些中过毒的朋友，万一中过毒的朋友啊，您说出来症状是什么，我们好预防，给我们作为这个安全警示。
1: 这事真预防不了，因为每个人中毒症状还真是千差万别。我采访过很多中过毒的人，天哪，完全可以写书了，每个人症状都不一样。
0: 好，
1: 有人看到清明上河图，
0: 清明上河图，
1: 有人在教室里面突然发现那个书桌变成了鱼缸，里面有漂亮的小金鱼游来游去，他就拿手在那搅水，
0: 上课在划水，
1: 对对，就在划水。老师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在和鱼玩，老师完蛋了，这孩子中毒了。
0: 好，还有那个用筷子喝可乐的啊，用筷子吸可乐的啊，各种情况，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啊。
1: 是是是，
0: 大家可以和我们说说看，你有没有遇到过啊？您或者是身边人中毒的情况
1: 啊？当然不要觉得形容，觉得他们好好玩啊，中毒是件很奇妙的事情，他对这个大脑神经的伤害真的，
0: 哎，有时候是
1: 我很长时间我的记忆力才恢复，就那段时间总觉得你记忆不行了。记不住事儿，
0: 哎，
1: 你给我念一个11位的电话号码，我说啊什么11111几？
0: 不，那段时间是你刚生过，生过很正常。
1: 没有，就是吃菌子和生孩子没关系，他伤害的脑神经真不一样。
0: 沙姐吃菌子中毒的症状是她以为她二胎了，我的天，
1: 你怕是中毒了吧？那个就脑中你
0: 啊什么？你还真别说，那个人家说《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呢，就是他有一种中毒的症状，他一旦吃了菌子之后就穿越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严正提示大家，菌子一定要炒熟了，然后呢不要炒过了，可以炒熟但是不能炒糊。
1: 48号提示了一个即时路况，科兴路的昌原北路交叉口烟积水深大概10公分，过往车辆呢缓慢通行。
0: 好了，更多内容呢期待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8YN 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方面，一边说新闻一边等大家。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呢，近日公布了，于今年的7月1号起实行。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对于闯红灯啊、被罚开店呀、被吊销执照，还有工商不认定等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呢，也是补充了《
2: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
3: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然后我们给你记录到一个系统，比如说叫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啊，你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利影响是非常大的。
2: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

0: 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专家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1: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跟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你某个人不讲信用啊，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还得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1: 城市追光者，
15: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
17: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0: 早高峰来了。

0: Morning， 各位早，7:46了，这里是9:08和8:07以及97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来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同样呢，因为昨天晚上的一场惊雷、一场暴雨，改变了今天早高峰的情形，所以呢，早高峰的很多路段会比较堵，也希望大家呢提前可以预知下路况，提前安排您的行程和规划您的路线。
0: 今天早些呢，我们的短信平台啊，微信平台又爆了，起码有100条的消息呢发送过来说，都在询问，要么是淹积水的情况，要么是朋友啊，都告诉我们说您在哪个路段，然后淹积水有几公分，大概来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再次感谢大家。
1: 另外今天互动话题也说和菌子有关的事情啊，昨天的一场暴雨，西哥说了今天是捡菌子最好的时节。
0: 嗨，
1: 有道理，
0: 但是大家在捡菌子的路上可能都在堵着淹着吧。
1: 另外呢，不熟悉的菌子

0: 子的也不要随便的捡回家吃，除非你真的很有经验，比如像咱们这位尾号1112的朋友，他说云南人吃菌子还用买吗？不都是自己上山傻傻拿，
1: 他说是拿
0: 拿
1: 要拿
0: 要拿度拿
1: 拿
0: 度
1: 拿
0: 对别拿，
1: 他说拿了30多年
0: 没有中过毒。
1: 你说这个词拿了30多年，
0: 他向大自然拿了30多年，
1: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我也是羡慕你能分清楚啊。
1: 这个就是确实每个人的这个技能不一样，
0: 真不一样。
1: 菌子你说我最多能认出个2-3种常吃的这
0: 种，那我比你多可能能认个7-8种。
1: 青头菌是能够认出来的 对吧，然后鸡枞能够认得出来，然后还有呢牛肝菌
0: 它分很多，白葱红葱你分得清吗？
1: 分不清
0: 啊，
1: 只知道牛肝、啊、然后还有就是人工菌
0: 青，还有见，还有那什么古蜀菌。
1: 什么是古蜀菌
0: 啊、哦？你也不认识啊？
1: 古蜀菌是什么？虫草花？虫草花那种吗？
0: 虫草花那种。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两个很难探讨在一起的。
1: 好，
0: 因为信息差。
1: 经常上山拿菌子的朋友呢，还有 CF 说洗个沙姐，我炒菌子老厉害了。
0: 接待用餐，我都是炒菌子给他们吃，结果一大、
1: 哎、这接待
0: 用餐，
1: 他敢炒菌子，CF
0: 可以的。这叫群体中毒事件啊，一旦发生的时候，他说结果一大桌的大鱼大肉都剩下了，只有我炒的菌子全部吃完，可想而知那是多么的好吃呀。
1: 我不相信，除非我吃到了。
0: 对，我也是，除非我吃到了，
1: 不然绝对不好吃。
0: 对呀、啊、没有我们俩鉴定过的你就
1: 不
0: 要吹了你、啊、
1: 不然是酸的，除非我吃到。
0: 当然呢，也是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在作祟、哎、
1: 这叫吃不到菌子说菌子有毒。
0: 你在我一个中过毒的人这里说这样的话有意思吗？
1: 他说你看我们发来，他说
0: 啊，他炒菌子
1: 的照片，你们看我们发来的这个之前炒的
0: 白葱啊，牛肝菌的一种
1: 白葱
0: 还有红葱。
1: 这个
0: 他是用那个腊肉之类的先呛一遍锅，
1: 不知道啊，
0: 看不出来，视频有点小，
1: 看不出来呀。
0: 大清早你发这些好吗？我没吃早点呢。
1: 就是啊，
0: 饿得慌，
1: 得罪人了，
0: 这个太下饭了。
1: 是的，妈妈三三说雨水下透后啊，郊区的小树林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菌子，不单是在山上啊，郊区就可以捡得到了。
0: 他说油多放点，多炒一下就得了，你看说那么轻而易举的
1: 就得了，
0: 你中个毒试试
1: 就得了，
0: 这是得了的事儿吗？
1: 有的时候
0: 他就是那么不得，
1: 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0: 就像一锅里面或者那一片儿，就偏偏被你吃到了，然后你就、
1: 哎、你说的对，我妈每一年炒，但是我妈也中过毒，每一年炒。
0: 对呀、啊、对呀、啊，但
1: 每一年
0: 炒给你吃你就没事儿，对吗？你看这儿子体质就好，
1: 你还真别说，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真
0: 不一样，
1: 就不一样。
0: 对，
1: 就我就没事儿，你说，就像
0: 我就有
1: 沙姐说的那样，可能啊。可能是刚好一锅里面就那一片儿，
0: 而且我中毒以后呢，我就那打电话给医生嘛，就打给我朋友，朋友说你赶紧，你这个症状不是很重，你就大量的喝葡萄糖水，但是我的信息加工呢只能听见葡萄糖水，我就喝了一杯。
1: 嗯，
0: 事后好了以后他们才说让你多喝让你多喝，你为什么就喝一杯？我说因为我中毒了，真的理解不了你说的话，就是这个情况，就大家好奇吃菌子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理解能力下降，记忆能力下降，思考能力下降，
1: 就是啊。
0: 但我这个是轻微的哦、嗯、如果严重的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
1: 哎呦我的天，所以一定要多当心啊，多注意了。好嘞，那更多内容呢期待一下大家在哪个路段有没有烟积水，有没有堵着，如果堵着在安全情况下说说看您吃菌子最爱吃哪一种，有没有中过毒，什么症状，我们也给那些警示朋友啊，警示给所有的朋友，一定要炒熟了或者是做熟了。
0: 嗯，当然呢，说到今天有很多烟积水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了，如果您的这个车这个叫什么底盘比较低的、
1: 嗯、
0: 过一些比较深的涉水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慢行，不要千万不要觉得我的车可以游泳。
1: 如果啊这个底盘高的话，咱也要估量一下，不一定说底盘高咱就可以直接冒水前行的。来看一下底盘高的 Cybertruck，在2022年呢，马斯克曾经在他的这个赛博卡车里面啊，曾经就定义说将具备足够的防水性，甚至可以短暂的充当船只，能够穿越河流湖泊甚至不太汹涌的海域。在这个卡车正式发布的时候呢，特斯拉仅仅推出了适用于潜水环境的涉水模式功能。
0: 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